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保持和互动和留言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留言帖来去答题留言互动，赢我们的奖品了。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山姆我们的这个最近呢特别火的那个网红超长蛋挞来去送给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送的是这个山姆的早餐，现在我们也换了，还是吃的，还是好吃的啊。最近挺火的那个网红超级蛋挞也可以作为礼物同样来送给您。

天早晨呢，跟大家来猜到的依旧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来猜到的这个是，不同年代的假期娱乐工具。一到了放假的时候啊，很多小朋友们，尤其是小朋友啊，当然大朋友也有爱玩的，就小朋友们很喜欢去用它来进行娱乐，来玩游戏啊。尤其是图一，你一看哈，这个颜色只有两种。图一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啊，简简单单的一个塑料壳，然后呢，只有红和白这两个颜色组成。同时这个东西呢，刚刚有朋友说对了，还得有手柄，这手柄呢我们没有在图片上体现。另外呢，您注意看啊，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槽，这个槽好像是叫插卡的。有朋友刚刚呢洞察力非常的强啊，说哎，我看到了，这个呢是有一个槽的，这得它插卡才能正常用吧。还有人说了，说我知道图二，说图二里面这东西我去年就给我儿子买了一个，我儿子啊看着别的同学有，吵吵着一直要跟我要，后来作为生日礼物我送了一个给他，没想到玩上之后儿子爱玩，我是一个大人，我比他还爱玩。是的，这个游戏娱乐不分年龄大小啊，尤其是说到了游戏娱乐的图一呢，更是现在很多八零九零后为人父母之后啊，他们小的时候童年的回忆啊。小的时候有了这个东西的话，你感觉都走不动道了，而且在寒暑假的时候啊，一放假撒了花了，你就天天在家里面连着电视机，拿着手柄你就开始玩吧。一般你都伴随着父母的这个唠叨声，别玩了别玩了，该吃饭了，别玩了别玩了，快写作业吧啊。而且呢，因为这个东西你得连接电视机啊，因为以前没有电脑嘛，只能连接电视机，所以连电视的话，你要等着就是大人不看电视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它连上电视机玩啊。其次呢，就是你如果一直玩的话，说你会把那个电视啊玩得特别热，然后回来之后大人一摸那电视机，哦，挺热乎的，刚玩完啊，我一回来就知道把这关掉了。小的时候的很多的趣事啊，都是跟游戏有关的。图一图二，不同年代的两个娱乐工具，欢迎您来猜一猜。尤其是图一非常有年代感，也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留言互动答题，说一说您的故事，您的回忆。您还记得第一样东西它叫什么吗？很多朋友都说叫游戏机，它有一个它自己的名字，您是否还记得？以及您是否还记得当年跟它之间的一些故事。回复早安奶茶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或我们的网红超长蛋挞。那么8:05，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数据，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3.819亿人次，同比增长2.1%。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为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约1462列。1到8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量达到了1.3亿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直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再来关注到其他要闻，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正式下达，至此呢，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日前，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目前呢，我国已经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为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30%。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期间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10月8号的晚上8点起，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2号，中方53108舰艇顺利返航，安全靠泊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这标志着为期12天的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当地时间2号，欧盟表示，欧盟完全拒绝对柴油相关任何禁令。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摘得金牌，同时他也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中国队呢实现了亚运女单6连冠，连续3届包揽了冠亚军。各位，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第3天了，您打算如何度过呢？人生啊，不止有一种节奏，我们也不必按同一个节拍去赶路。忙的时候呢，全情投入，闲的时候也可以做到松弛，松弛有度，适时的把脚步放慢，补补觉，养养神，养精蓄锐之后，我们才能走得更远。也愿各位能够在这个假期每一天都自在从容，都能能量满满，都能把每一天都过得自在惬意，闪闪发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

0: 尘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上午的8: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假期快乐，我是麦迪。今天早晨呢，跟大家一直在互动着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的这个图片啊，那您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这个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的留言帖当中来，去看到我们今天要让大家猜到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图一图二，尤其是图一代表了过去假期的一个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娱乐工具，它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啊，很多朋友都答题说叫游戏机，叫游戏机，是叫游戏机，但是它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名字，叫什么呢？你看它那颜色，红色白色为主，上面还有一卡槽，好像是要插卡才能用的。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东西不光得插卡，还得有手柄，你还得连接上手柄，而且不光只能连接一个，你还能连接两个手柄，可以两个人一起组队玩，或者是能够对玩。图二呢，你一看这个像一 iPad 一样，像一手机一样，图二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娱乐工具了。图二叫什么呢？刚才我朋友说了，说图二，有我一乍一看这是 iPad 吧，但是不对呀，这两边怎么还有两个小手板呢？这两个小手板好像是两个手柄一样，让你手左右各抓住，上面还有方向轮，还有字母按键，好像很好玩的样子。还有朋友说了，说我小时候用的都是连着大头电视机的那个游戏机啊。还有刚刚有朋友说到，说哎呦，我知道卡槽游戏机，这个太印象深刻了。但是我小时候玩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叫做学习机的，哎，叫做学习机，什么什么什么学习机。然后呢，当时很多朋友都是，包括很多家长，以为这些东西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学习的，而且人家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只不过说它这个上面呢，它是一键盘，它那个键盘还挺大，键盘的最上面有一卡槽，你可以把卡插进去。如果你插的是学习卡，它就能显示学习资料在电视机上。那如果你插的是游戏卡的话，那显示的就是游戏画面了。很多朋友说玩的是那种啊，就是带键盘的。有人说了，说哟，第一个我知道啊，这个是条件好的家庭才有的高级玩具，在当年记得小学的时候，邻居家有，说有一个周日早晨起来，我就去找邻居家小朋友玩了，但是我没有跟我父母说，父母醒来找不到我，很着急，我一直玩到中午才回去，狠狠地挨了顿揍啊。小时候啊，因为这玩游戏没少挨揍。还有人说了，说哎呀，回忆感满满啊，第一个东西，说我们家现在还有这东西呢，说看到这图片我都想把它拿出来收拾收拾啊，擦一擦，看看还能不能用。但我觉得也够呛了，为啥呢？这东西你就算它本身还能用，里边零部件什么的都还好着呢，但是它那个接头，那个连电视机显示器的那接头，现在的电视机已经早就没有那样的接口了啊。还有人尾号是3621，说今天是我老公生日，祝我老公生日快乐，我希望我能够中奖。我来答题吧。第一个啊，他答对了，第一个他说是游戏机，是插卡的带手柄的游戏机，你答得够笼统的。说我希望能够有这个奖品啊，送给老公。好吧，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留言互动啊，只要留言答题，只要您留言，甭管您留下的是曾经的回忆，还是您对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设备的，怎么说呢，是猜测吧，你猜一猜它怎么玩，叫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留言就能够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网红蛋挞作为礼物来送给您。

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陪您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相关民生的消息。近日的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共享充电宝设备，将应急充电服务融入到了公交交通出行场景。以后坐公交车的话，如果手机快没电了，那你也可以在公交车上扫一个码，拿到一个共享充电宝来去用，很方便。根据规划呢，石家庄将会逐步完成石家庄全市约1000辆公交车辆的共享充电宝设施的铺设，循序渐进，拓宽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在这个国庆假期呢，石家庄人民广场的音乐喷泉将定时开放。10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每日展演2场，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和晚上的8点到8点半。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了“弓刀铁火叙历史，金乐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在沧州，迎国庆月明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了近100幅经典原版的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的定兴，汉末润金台丹青颂祖国金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了休假，在节日坚守当中提速未来支撑建设。那么雄安高铁公司的负责人呢，近期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的任督二脉，是雄安对外辐射承接功能集聚资源的关键支撑。说到这个假期了啊，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在昨天冲上了热搜。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不少人呢通过拼假的方式解锁了10多天的超长假期，选择出境游玩出国啊，因为时间长了嘛。在澳大利亚，无论是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游客。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亚洲面孔也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去哪儿平台的数据显示，从平台机票均价来看，昨天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今天、明天这两天机票价格继续下跌，到达节中的低谷。那么从5号开始返程，价格呢又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机票价格将会回落。交通运输部预测呢，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辆出行的1.8倍，而且从每天上午的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车辆就开始显著增加，晚上9点之后车流会逐步的回落。那么10月5号、6号这两天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也将会大幅增加，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清单呢也已经发布了，包括我省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等。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开的是新能源车，而且呢是需要充电的，不是插电混也不是增程的，是需要插电来跑，这样的话您在回程返程的时候啊，一定要去计划好自己的充电的时间和相关的规划。再来关注2条生活提示吧。菜一定要放凉了才能放进冰箱，对不对呢？很多人朋友都认为说菜一定要放凉了才能放进去，其实这种做法大可不必，而且也不正确。只要您别把滚烫的

0: 砂锅直接塞进冰箱里就行了。菜还在温热状态，你放到盘子里，或者说放到保鲜盒里，或者说你盖好保鲜膜，就能够放进冰箱冷藏保鲜了。你等到彻底放凉了再放进冰箱，这会儿啊，这细菌早就扩编成百万大军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什么天冷了，尤其是冬天，这铁门把手要比木门的扶手感觉要更冰呢？因为冰冷冷热的感觉其实跟热传导的速度有关，而铁和木头的传导速度是不同的。当您握在铁把手上，它会疯狂地吸走你手上的热量，让你瞬间感觉透气凉，而木质的扶手呢，会慢慢地搬运你的热量，还没搬多少呢你就已经跑了。所以说家里面啊，这个是木质把手的地方，到了冬天天冷的时候会比较友好一些，没有那么凉。但是如果家里面很多的金属，尤其是铁质的铝制的这种把手，那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就要凉手了。说到了出门玩，假期小长假今天第三天，很多朋友呢依旧是在路上，或者说规划着自己要出门。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对于女士来说少不了一支百搭耐看而且还实用的，最好有点时尚属性的包包。那么接下来呢，说到了包，我们也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软带给您的好物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日。

0: 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3: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8: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不要忘了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到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今天呢准备两张图片，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有点不一样。第一张图片和第二张图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都是不同时代的人啊假期的时候的娱乐工具，娱乐玩伴。但是图一明显就要岁数大一点，图一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啊酷爱玩的一种游戏机，但是它叫什么名字呢？包括你还记得它怎么玩吗？您跟它之间有哪些难忘的回忆吗？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包括第二个到现在为止啊，我只看到了有差不多有4-5位朋友吧，能够完整的把第二个图片的准确名称答对。哎，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有一点点的挑战的。但是您一看图片，您肯定，哎呦，这东西我认识，我见过，我知道，我小时候我们家有。它叫什么呢？欢迎您来描述一下也行啊，答对答错都没有关系，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超长蛋挞。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记得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的一些热点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租赁市场吧。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也用不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短时间内用，我租挺好的。现在租赁经济也非常的火。那么说到比较火的租赁经济，我们也来说到两个业态。第一个业态，景区里的电瓶车租赁。出门我们去到一些景区游玩啊，当我们走累了，你会习惯的租上景区里面的这种电瓶车代步，还有各种各样的电瓶车，大的小的，双轮的，四轮的，三轮的都有。而这背后呢其实藏着巨大的市场。如今景区共享出行，也就是这种租赁的电瓶车，它已经站稳了文旅市场的风口。有数据显示了，2025年景区共享电车订单同比上涨50%，行业渗透率已经达到了41.5%，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景区将近都会有这种租赁式的电动车，这也成为了游客短途出游的一个首选。西安、威海、大理、北海等等热门旅游城市景点多分散在数公里区间，景点很大啊。那公交班次也比较稀疏，打车成本也比较高，自驾停车也比较难，而且日租20块到70块的电动车完美填补了出行缺口，旺季出租率超过97%啊，营收相当可观，自由灵活，性价比拉满，也非常适配大家伙现在慢节奏沉浸式的游乐方式。说到了租赁了，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租赁经济业态吧，租宠物。当下租赁经济已经不再只局限于物品代步，情绪体验也开始明码标价，一种更新奇的消费悄然在一线城市逐渐兴起，那就是按小时租宠。如今呢，很多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呢盛行啊租宠物陪伴，单价20块钱到50块钱每小时不等，他呢不需要承担养宠物的高额成本和长期责任，就能够收获周末假期几个小时的治愈陪伴时光。如今呢，国内宠

无租赁用户已经超过了200万，大多都集中在了像深圳啊、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核心客群呢是渴望陪伴却被租房限制、工作非常忙碌且预算相对有限的年轻工作者。为什么租宠物能火呢？你想吧，你要养一个宠物的话，说全职养宠，你年均开销你不得有个几千块钱吗？少说一两千得有吧。宠物的诊疗，万一生病了你得给它看病吧。宠物的养护是吧，宠物洗澡，包括宠物的那些喂养，这些成本啊，现在还是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有一定压力的。而且很多人呢说，我工作特别忙，我要养宠物的话我没有时间陪它，没有时间照顾它，这也是一个方面。所以养宠物让很多打工人其实是望而却步的。而短时租宠物，租个猫猫租个狗狗只需要几十块钱，你又能够体验到宠物遛遛狗啊、撸撸猫啊、吸吸猫啊这种治愈感，低成本解锁松弛生活。而另外一个层面，对于宠物主人而言，既能够盘活闲置资源增收，是吧？用自己的毛孩子给自己挣口粮，也能够让宠物呢脱交社交啊，甚至是借此结识同好。因为喜欢租宠物的人，大部分肯定还是喜欢宠物为初衷嘛，双享双赢，双向奔赴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写给宠物一只叫做小黄的狗狗的歌，名字就叫做小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来了来了，十一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51了。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儿出门呢感觉是挺冷的。是的，不知道您是坐标哪里呢？如果说您是保定往北啊，啥的，我省的这个中北部地区的话，今天确实降温还在继续啊，尤其是我省的北部地区，今天可能还会有雨雪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最新的这个天气啊，来给您这个出门啊，看看怎么穿搭。因为今天到明天，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这是有雨。坝上地区呢有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所以这个假期如果说您要去张家口的朋友要注意了，可能会有雨雪，这温度呢已经很冷了啊，一定要注意多穿一点。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明天到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最低气温下降2到4度，而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

0: 区呢，因为有降水降雨嘛，所以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度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7-8度。天气挺冷的，大家出门要注意穿搭，尤其是要注意服装呢，要多穿一件。另外呢，就是出门玩，对于很多的女士，出门游玩打卡拍照，同时您还得带东西，你少不了一只百搭耐看出片同时还实用能装东西的包。所以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在这个假期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好了，大家也可以按照心愿的提示来去回复给力下单啊。那么8:55，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呢也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的一路上听节目，我们与您再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

0: 再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共享充电宝设备，将硬提充电服务融入到公共交通出行的场景。国庆假期，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定时开放。10月1号到7号，石家庄人民广场的音乐喷泉每天展演两场，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和晚上的20点到20点半。2号，全社会社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万零81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039万人次，驾开列车约1462列。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昨天冲上了热搜第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不少人通过拼假的方式解锁了十余天的超长假期，选择出境游玩。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的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游客。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亚洲面孔基本都是中国人。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网球女单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曦宇以2-0战胜队友张帅，摘得金牌，同时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了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联盟者四：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

0: 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转眼7天的假期到了第3天了，不过假期的中间也是很惬意的，没有前段的匆忙，也还没有要继续上班的焦虑，只有充分享受假期的美好。在唱刚刚的这首《三寸日光》的时候，梁静茹的声线在温和甜美的听感当中更多了一丝可爱的味道。歌曲里面唱到的早晨的咖啡香，黄昏的菜市场，点点滴滴的烟火气息，是太多的我们能够获得的最朴实的甜。在假期里面，这些甜会更多吧。也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河北音乐广播，假日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4: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小霞跟海洋播的这首《向云端》，前奏像风裹着阳光漫过来，小霞的声音软乎乎的，拖着所有的疲惫。海洋播的沙哑，把没说出口的迷茫轻轻的摊开，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追风景，就像是在窗边看云慢慢的飘着，突然就懂了歌里说的，不用着急找答案，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整首歌听起来都有一种飘飘然的在云端的轻盈感，是无忧无虑的节假日带给我们的感受，没错了。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许巍接下来的这首歌《世外桃源》。

虽然最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晴天，但是早晚也开始有一丝冷感了。这个时候很适合去听一些暖歌，许巍刚才的这首《世外桃源》就是一首暖歌。什么样的日子是好日子呢？也许就是我们有所爱，有所盼，有所念，然后身旁还总是有几位带着如沐春风之感的互相爱护的人。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意。1997年的时候，周杰伦跟方文山先后签约到了同一个公司，两个人最初见面的时候是互相看不顺眼的。方文山觉得周杰伦的曲一般，周杰伦嫌方文山不懂音乐。转折是发生在一通电话，周杰伦翻到了方文山桌上的退稿的歌词，觉得不错，便打电话问方文山说想用，那却因为方文山刚刚跟女友吵完架而被吼了一顿。两个人冷静之后合作了一首《印第安老斑鸠》，从此冰释前嫌。此后双截棍、七里香、青花瓷接连诞生，一个把诗写进了旋律，一个把旋律变成了画面。周杰伦后来曾说，没有方文山我的歌会少一半，而方文山说，是周杰伦让我的文字被听见。
1: Es gibt eine linke Seite, bitteschön, eine links aus, ja, bitteschön.

0: 今天是10月3号了，继续祝你节日快乐，快乐的小长假，出门游玩啊，聚会打卡呀，都少不了一只百搭耐看还实用的包包。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

0: 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十一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十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国庆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在节日坚守当中提速未来之城的建设。国庆期间，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了“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从平台机票的均价来看，10月2号的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3号、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达到节中的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价格是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已经全部下达。继217限读库公路2026年的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号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中国男足昨天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0-5惨败巴勒斯坦，遭遇2连败，这也是国足首次不敌巴勒斯坦。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雕刻。

Gucci。假日里面，即便是工作，也会多一份内心的悠闲感。孙燕姿刚刚的这首歌《咕叽咕叽》，快慢交替的旋律，会带来真实生活当中那种时而忙碌、时而放松的感觉。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都历经了很戏剧化的人生。国庆长假第三天了，请你继续保持好心情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0: Hello，大家好，我是梦然。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不见不散。
1: 11月5号的时候，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幕了。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梦然和邓玉君。那么刚刚听到的梦然的一首歌叫做《是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零点乐队的这首《爱不爱我》。歌曲的前奏的吉他声一出来，旧时光的温度就慢上来了。

藏在感情里面的不安跟疲惫全部摊开。有时候有一些问题是不着急要答案的，那就让这些拧巴的情绪随着旋律释放一下就好。10:22，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的雕刻时光，假日好，我是圆圆。回头一想，周笔畅的这首《笔记》也发行了有20年了。现在是2026年的10月，这一年也已经过去了绝大部分。时光匆匆，就尽情地享受当下的快乐吧。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哪里爬山不用爬，冰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冰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10:35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快乐的小长假里，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当然少不了一只百搭耐看还很实用的包包。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块钱，同样在和。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上。

0: 游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如果你当初很喜欢花儿的话，是不是也曾经被他们歌曲当中的快乐情绪感染到了呢？仿佛快乐的情绪可以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得到了扩大，而伤感则被释放出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事情好像都会显得越来越复杂，然后到了一个年龄段之后，仿佛这些复杂又会慢慢的过滤被筛选，然后整个人再次回归简单。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来说的话，你现在走到了人生的哪一段？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婿。

0: 他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教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即日起到10月7号的晚上，石家庄赵州桥景区上演沉浸式夜游，遇见赵州夜览风华。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出行的 1.8 倍。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车站开始明显的车辆增加，21点之后车流逐渐回落。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发布，包括了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日前，陆军军医大学军事学院成立。日前，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昨天，国内品牌金价的价格约为每克1250元，较8月高点跌超过每克150元，跌幅超过了10%。国内多家金店客流量激增。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乐器达人、原创的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的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邓丽君，也是等什么君。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哦。
1: 10月5号的时候，衡水喇叭高支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了。本次到场的歌手会有李克勤、周晓鸥、还来阿木、孟然和邓玉君。在现在这个假日时光里面，特别适合来听还来阿木的这首《不如见一面》，里面唱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这样的清唱把攒了好久的思念全部揉进了假日的松弛感里。不用纠结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亏欠，趁着假期买张票去见想见的人，晚风递着牵挂，见面的那一刻，所有隔着屏幕的惦念都会变成了实打实的温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8: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当年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实在是太过惊艳了，你还记得当年的这首 Lady 啊吗？好了，时间到了11:18，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半点之后呢是午间道，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秋风起，滋补食，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1: 弹簧人，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Q弹滑嫩。
3: 贵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来烹饪面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0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贵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100%自然，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限气质
0: 具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5: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6: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10: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菲奥娜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11: 嗨。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节目的名字叫《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朋友，假日快乐呀！一号二号没有上班啊，今天正式开始上班了。哎呀，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啊！感觉相比较不上班的，我们上班的吃到了比较大的节日的这个福利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们不是说在家休息，就是去外边出去旅游了，对吧？而我们上班的呢，终于不用再堵车了。来，今天咱也看看啊，直播间有几个人啊？能有几个人，还能在国庆假期的三号的时候啊听广播？你们真的太好了。现在我们直播间是36个人啊。哎，对，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午间道的视频直播。他们说十一假期一共出现了六批人，第一批人呢就是结婚的，第二批呢是跟心爱的人出去旅游的，第三批呢是躺在床上睡觉的，第四批是没有假期继续工作的，就我们这帮啊，第五批是回家掰棒子，第六批是随礼去参加婚礼的。反正我感觉咋地不咋地吧啊，都比在家带孩子强。这一块如果说扎到谁了啊，不好意思，你在家加油啊。看到生意兴隆这位朋友说我来报道了。哎，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说礼拜一买卖席，今天是周六啊，但是现在还在国庆假期当中啊，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出门旅游了啊。我对我的听众朋友的认识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有这个实力的啊，有闲有钱的，其实应该出去。你看就像小薇咱们这样的这个忠实听众啊，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退休了，现在也出门玩了，即便这样到点都打开收音机。当然了，刚才也说到在家带孩子的朋友啊，尤其在家带孩子的朋友觉得无聊，太无聊了， so boring 是吧，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就打开收音机，要不让孩子也听一听。说一个困扰所有大人的问题啊，小孩为什么就不累呢？你家孩子多大了？你有没有觉得说小孩为什么就不累？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小孩啊，干不了活，帮不上忙，还不知道累，最为致命。以前我听我的生物老师解释过啊，说小孩的这个无氧系统呢，在没有完全发育好的时候，他就是不知道累，加上他个头比较小，四肢又短，然后这个肌肉离心脏也特别的近，基本上全是靠有氧系统在运作。小孩的这个抗疲劳啊，还有体力恢复速度远远超过成年人当中的职业运动员，而心跳和乳酸水平运动之后呢，能够很快的就恢复到最佳的一个状态。但也因为他们无氧系统没有完全发育好啊，如果你放着他们一直疯不管，我告诉你疯过头了，立马就给你生病。说白就是小孩不知道累，是因为他们稍微安静那么一下下呢，腿短胳膊也短呢啊，血液回流速度快，马上就回血了，充电就到了位了。小孩是真正做到了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幼儿园现在还是4点放学吗？是吗？幼儿园4点放学啊，回家路上小孩捎带脚把菜就买了，回到家之后5点开始做饭，然后爸妈6点半回到家正好吃饭。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说80后90后的父母不同意小孩给父母做饭的。除非已经有人当上了小孩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隔辈亲还是可以理解一下。

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了呢？我看生意兴隆这位朋友啊，应该是没有出门。既然是生意兴隆啊，也会有一些个体户，对吧？那远方的朋友来到了这里，不管您是开商店的，还是说开饭店的啊，总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就挣他们一把呢。谁关门啊？平阳师傅说，我老人家也在啊，都已经等你两天了。看到刘说了，我让孩子听你广播，我怕吓着孩子，这怎么话说的呢？你看你这人说话就那什么了啊，咱我一点不撒谎啊，就我的节目有退休的老人听的啊，有这个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啊，这一样听的，对不对？咱都能共情。真的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就全频率所有的节目当中，我的节目应该是小孩喜欢的最多的。我跟你讲，每一年啊，到了过年那两天，就你看其他主持人啊，他们也会有人跟他们要这签名什么的啊，有的时候咱就是当面就给了，但我啊，我都一打什么呢，就小孩找我要签名。而且其实我非常欢迎未成年听众来听我的节目啊，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个字儿吧写的一般，我的字儿呢签名呢写的也很一般，就双方呢就有一种哎惺惺相惜，谁也不嫌弃谁的感觉。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了呢？海阔天空说，拗不过家里人还是出门了，一天300的费用也不挣了，都是听我一句千万别出门，到处都是人啊，后悔。不过家里人说出门以后心情不错，我也就啥也不说了。我们来山东青岛了，海鲜吃着确实不错。假期出门人怎么可能会少呢？何况还是11假期呢。最近榜上的几条热搜啊都是这样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放假的中国人就像蒲公英一样散的哪儿都是，中国人一到节假日啊，就像泡发的木耳，崩的世界各地都是咱自己的语言。就现在啊，哪怕你说我去国外旅游去了，你不会英语，口语说的相当一般，没有关系，因为你看一眼身边的人吧，就没有外国人。那个国出的就跟没有出国一样。也问一问出门的朋友啊，或者来我们这里旅游正好听到了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对吧？尤其是给自己搞了一个13天连休假期的朋友们，你们都把这假期13天也好7天也好用在哪儿了呢？来聊一聊。

割麦子、掰棒子、挖红薯，往旁边立个牌儿，体验10块钱一回。挖完了挖还不能带走。念念说了，豆儿还有一种是在家看着高中生自习的，你懂吗？其实也是看孩子嘛。哎呀，都到了高中了，如果说学习还得用看，这个。确实呢，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嘛。你说大家都出去玩，身边的男女老少是吧，男女老少都出去玩，就他还在家里学习，确实有的时候咱就会觉得心里边有一股气儿啊。医生平安说了，内蒙真大，来到这儿跟回家一样，风大草干吧，从坡上滑下来还不能张嘴，张嘴吃一嘴虫子。退休了出来旅游，不比小时候放假帮家里干农活轻松，老了真扛不住这么玩啊。我发现老年人现在也分类啊，一类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啊，浑身这个就哭哭有劲儿，然后那个单杠能绕好几个，还有一类呢，就是真的就是出门就累了啊。你说老年人之间差别为啥也这么大呢？是后者没有吃钙片吗？而且我还有一个小发现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一个地方，你又想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好还是不好，千万不要看年轻人发的那些就是他看过之后的这个纪念照啊，打卡的照片，不要看年轻人，就得看老年人。老年人能把巴黎都拍成城乡结合部。如果说你看到老年人拍的那个照片啊，你还想去，那我认为那个地方是真行。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特别鼓励老年人上网，哎，老年人往网上发一些自己拍的照片，就是你不知道有谁看了你这个照片之后啊，心里有数了。有没有去北京的朋友啊？啊，或者有在北京的朋友啊，有没有感觉到北京这两天人特别多？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正定古城，每一次在节假日的时候，我身边的好多这个市里的这个同事也会问我，哎，正定这两天是不是人特别多呀？是的。无名氏这位朋友说，终于来北京看了升国旗，起了个大早，故宫昨天差不多得有10000人，到处是娘娘和公主们，天儿不错，我也拍了2张留念，累的晚上回酒店就睡着了，大半年以来睡得最好的一个觉。挺好啊，无心插柳了这吧。北京会治愈每一个睡眠不好的人，北京也会惩罚每一个过度规划的人。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啊，你说哎呀，这个北京我是第一站先去哪儿啊，我第二站先去哪儿啊，是吧，我就一共就在北京待这么两天，我要去哪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我哥跟我嫂子俩人搞对象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我嫂子人生唯一的一次说在北京走了50000多步。现在回想起来说都差点上那个积水潭医院换个关节再回家。我不服啊，我说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北京，我也很少去啊，我不服，我说我要去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比我嫂子体力稍微强一点啊。我哥说你拿啥跟我媳妇儿比，4点俺们去看升旗仪式，9点圆明园、颐和园，13点长城，20点什刹海，21点鼓楼，22点王府井，我们有病你有吗？我这两天也没闲着啊，虽然这个11我就休2天，算相当于说休个周六周日啊，休个周末，但是我自己也一直没有闲着啊，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啊，不是说中年人了运动一下啊，锻炼一下对咱们身体好，我觉得运动真的能带给你其他活动、其他娱乐活动啊，不能带给你的那种治愈感。我这两天也一直在跑步啊，第一天连走带跑的弄了个7公里，第二天大腿跟的就不行了。所以昨天就没有跑啊，昨天也是绕着晚上的时候绕着正定古城走了5公里啊。真的，你其实不用特别分辨说，哎，在咱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市当中到底谁是游客谁是本地人，那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很少俺们正定人说在大街上走着道说普通话的。还有晚上的时候啊，你就看那个非常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啊，推着行李箱就这么一直走，估计是在找酒店和民宿。另外呢，就是本地人一看呀，就这个店儿，你一看你就知道说他肯定是游客。因为作为本地人啊，这么多年了，

0: 说没有谁说上那家饭馆吃饭的。运转无忧说了，豆姐，我是网约车司机，8月15跟11的假期我哪儿都没有去啊，我就在保定，每天400到手，我觉得比出去玩有意思。前段时间有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给我留言，说他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是一天挣300，咱们保定国庆一天400，人不少啊。云开说了，豆姐，这个假期真的是哪儿都没有去，孩子高中休息10天，跟在学校一样，天天7点起床上课，到晚上9点就这么学呀学呀啊，真的给我整无语了，好像学习的是你似的。又想到了是吧，你看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解锁一种，别人说到他苦，你会提起来自己当年更苦或者说不一样的条件的这种话，对吧？你像我们高中的当年，你就是你能考上你就考上，考不上拉倒。所以现在你看，这可能孩子们也少了，也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吧？你又怕他那个，你出去玩了之后他在家里不好好学，那世间万事都是有舍有得，对吧？你既然决定了就好好的在家看孩子，嗯，不管他是小学的、初中的还是高中的，为了他的学习，那其他的事儿啊，其他的话，你就无怨无悔就得了，你就别说了。那到时候孩子考上清华又出息了，不也还是你孩子吗？小薇说了，豆儿，我现在是在大理去丽江的路上，租了一辆油车，我老公负责开车，我就坐在后面看你的直播。我们这档节目如今有今天啊，少不了他两口子的努力。今天我们相当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啊，一共这7天假，甚至有人13天假，你都把这个假用在哪里了呢？可以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是4条广告，对，我查了查啊，一共就4条，嗯，等着我吧，马上回来。
1: 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假期来到了第3天了啊，你在家呢还是出门了？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遇到谁你就喊他的姓，哎，加上大人两个字，感觉有一种在古代上朝就是到处都是同僚的感觉。大家也可以来尝试尝试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

0: 直播间留言的这些朋友，一个一个来啊。微微爱多多啊，就是微大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善大人。银笑探幽柔水流，刘大人。云际云上来了，云大人。感谢各位大人光临本人的直播间。今天相当于没有话题，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就这几天假期，说咱们都干啥了，是不是？各位大人，说那个是该上朝了啊。百事啊，百大人，他说，其实在假期当中还有这么两种人，一种呢就是在国庆假期相亲见面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第一次去老丈人家的。刚才我还问大家呢，我说国庆假期也相亲呢，我就印象当中一到春节的时候是吧，啊，男女老少的都回来了啊，媒婆们就是也有点闲，然后就开始给大家介绍对象，说国庆也哦，反正这玩意儿也不是结婚，相亲嘛，也不一定非得对上啥日子，俩人就是都回老家了就见个面呗，是吧？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相过亲了啊，我已经不知道这流程是啥了。赵大人来了啊，他豆儿终于来上班了，昨天下午在你老家堵了一个小时，那家人乌泱乌泱的。前两天还有一个咱们河北衡水的网友啊，他在我的抖音私信上问我，他说在这个10月5号的时候打算去正定古城，说你看几点合适啊，去合适啊，到时候就是图个人少，另外我上哪逛一逛呀，我也给他私信留言了，不管你是去哪的，包括你说你是石家庄市区想去正定古城的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最好是早点去，你到晚上的时候啊，人一多，有时候可能会有交通管制，你要一交通管制，尤其是还是开车去的啊，你们一家子就在车上堵着吧，没有时间去别的地儿了。作为中国人啊，咱还是讲话说了，不管干啥吧，打好一个提前量。我不知道大家出门啊，就比如说不管是爬山也好，还是说一家子溜达也好啊，还是说小情侣们出门也好，你们会讲究一个穿搭吗？我觉得女孩可能讲究啊，因为她要出片啊，她要出片的话，她可能还得说我今天得穿，不能穿黑白灰，我得穿那种暖色调的啊，喜庆一点的，或者说是更加显脸色好的这种衣服。那包呢，也会说相互搭配着一点吗？还是说啥不讲究，就是去就完了？可能也分人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好物推荐官新源给大家推荐一款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 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假期嘛，不就是花钱嘛，消费嘛。有的朋友是出门花钱，有的朋友是在线上花钱啊，都是那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了。小狐狸玫瑰花啊，那就叫你花大人吧，因为小大人叫出口感觉有点不太尊重啊。放假当天就没回家，直接奔高铁站了。哎呦，睡了一觉到达目的地南京，没有想到南京那两天还下雨，雨中漫步除了有点冷别的都还好。去了红山动物园，孩子挺开心，现在在徐州吃米线，不到最后一天绝不回家，下一站安徽太和板面。就你这心态，不管去哪儿啊，不管多少人你都高兴。下雨咋了，人多怕啥呀，你就记住一点啊，出门了发了狠了忘了情了，钱包里的钱也不是钱了，就花就快乐。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啊，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登场。
1: 看到好久不见的石小六小朋友来了啊，他应该是在培训机构。他说我们是越是别人放假我们越忙，因为好多孩子就家长朋友是把孩子放在我们这儿。我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是该心疼孩子还是该心疼老师了。心疼孩子吧，老师你最起码说你有钱挣。我跟以前有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以前还莫名其妙的会逼自己延迟满足，延迟幸福啊，因为我干啥也是猴急猴急的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延迟满足，对吧？搞得自己也是有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导致到最后其实非常珍惜的东西可能褪色了、放过期了，一直等到它已经失去了现实存在的一些意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新买的东西你就要马上就用，不要说新买了什么东西我用旧的吧，先新买了什么水果我先吃剩的吧啊！那我跟你说，你新的最后也会变成旧的，你剩的那些最后也会变成烂的。其实使劲用，使劲的这个享受啊，享受出发之后的每分每秒，享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这才是花钱的意义。没有必要先苦后甜，甜了再说啊。当你认认真真的花出去每一块钱，享受了花钱带给你的快乐，那这些钱它就有了意义，不是说非得攒着才有意义啊。钱被我们真诚的对待了，我们也享受了最美好的当下了，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刚才有朋友说了，豆儿，你这个每一次说到吃的时候啊，感觉你真的你就知道吃。国庆节第一天睡醒了之后啊，都快到吃中午饭了，然后我妈就问我，说那个呀，刚醒啊，我就跟我妈说，哎，不行，感觉头有点晕，感觉最近好像有点生病了。我妈说，哎呀，咋了？我说浑身没有劲儿，难受。我爸说，行了，你就说吧，吃啥？火锅。我以前呀 啊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本来就是在四川上的学，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成都的火锅啊。成都火锅跟重庆火锅还有比较大的区别啊，而且你比如说成都和绵阳和江油，就它不同市之间的这个火锅你感觉味儿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我刚刚想说啥来着啊，这不是说不能吃辣的了吗？然后就开始铜锅涮肉，然后我觉得说，哎，以前光吃那个辣火锅了啊，总是觉得说辣的带味儿的，牛油厚厚的感觉好吃。哎，我发现吃这个铜锅涮肉之后啊，铜锅就是不一样的风采。而且好多它不辣的这个火锅里边，它有的时候给你加一些药材啊。我跟你讲，那火锅你不要觉得说它热量太高了，吃一顿这那的啊，中药材啊，这都是中药材啊。平常咱还上那个中药，这个中医院抓药呢，咱还。我跟你说，火锅它这个东西里边加多少好东西啊，你吃多了属于药到病除。哎，还没有介绍呢，是不是？我们此时此刻啊，您看到的这个视频直播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正在直播的节目叫午间道啊，虽然是音乐广播，但是中午呢这么一小会儿呢，我们跟你聊聊天说说话，歌呢就稍微就放那么一首就行了啊，待会儿再放。另外我呢主持人糖豆，放假放三天了啊，有一天抬头往天上看，忽然发现个事儿。什么事儿？你就看这两天啊，大街上人们都已经开始穿上长袖了，对不对？尤其骑电动车的，那天我看有个骑电动车的穿羽绒服出来了，我的妈！天气转凉了，燕子开始往南飞，对吧？就以前小时候啊，小燕子穿花衣，哎，咱就开始念这个，咱还以为说燕子往南方飞是往中国的南方城市飞，后来才发现不对，燕子其实是往非洲飞，全世界范围内的南方啊。我以前看过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北京雨燕迁徙距离你知道有多长吗？他们飞的南方不是中国南方城市，而是非洲啊。顺藤摸瓜，我又学了一点新知识啊，全世界范围内迁徙距离最长的鸟类是北极燕鸥，他们往返于南北极之间，一个来回70000公里。照孙悟空差不多少。 所以我就琢磨，你就说那小小一只小燕子，因为有翅膀，然后飞那么老远。我一看我自己啊，我就照镜子看我自己，我心想我这也就是我没有翅膀，是不是？你说我们人类，如果说开始进化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翅膀保留了啊，我们有翅膀，那你说那个奥运会项目，我就猜着说最起码多俩，多俩什么呢？我们有翅膀了以后，奥运会上啊，一个是看100米谁能飞得最快。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个钟头之内谁能飞得最远。你说人类如果说有翅膀，现在还轮到车企挣钱。哎呀，当然了，刚才在上个时段的时候还跟朋友们说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啊，就是胖了，确实胖了，不用猜了啊，我说个数吧，7斤。相比较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我到现在10月假期的时候啊，胖了7斤了啊。但是我是比较这个欣喜看到自己发胖的啊，就是当你来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忽然你的这个体重开始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往下掉的时候，其实比长肉更加可怕。所以说现在我终于长起来点了，我还是比较欣喜的啊。反正现在咱们人嘛，就出现一个问题，无论大人小孩，你就会发现人类是越来越管不住自己的嘴，也迈不开自己的腿了。朋友们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子，过了30，如果你想胖1公斤，你吃一个汉堡就行；如果你想瘦1公斤，那你只能去沙漠里边禁食40天。你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在家里，出去玩了，对不对？你上一个地方，你是不是先打听打听说景点这哪有啊，必须得去打卡的地方哪有啊，但下一步你也溜了，你也打卡了，你是不是就饿了？你饿了之后，你得研究研究说这个城市它的特色美食是什么，对不对？你说世界范围内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人怎么可能不胖呢？你说哪座城市它不得有点自己当地特色美食吗？那就算是杭州，不是也有麦当劳吗？而且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之前就是想去潮汕嘛，广东，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真的是讲究一个东西原汁原味，不会加那个许多的调料放进去啊。它就是看起来清汤寡水的很寡淡，实际上大有乾坤。3个字儿捕获广东人：刚摘的野生的，有鸡味儿，有鱼味儿。4个字儿也能让广东人发疯啊！自己家里养的，河里现捞出来的。哎，你就别说广东人了，你就说现在啊。去到哪地方哪地方他都认啊，野生的，现摘的，自个儿家里种的。哎，我跟你说，我做出这甜品来啊，一点不甜。大家都很认真。

些。昨天刚看到的一个养生小知识，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适合秋天吃的四种食材。嘴干吗？起皮儿吗？皮肤紧吗？长痘了吗？嗓子眼痒痒不？这就是秋燥的一个症状啊。四种根茎食物有效的防秋燥，什么？莲藕，水分足，热量还低，富含不溶性膳食纤维，能促进我们肠道蠕动。山药，低热量，钾和纤维比较丰富，帮助肠胃减压。土豆子高钾低钠，维 C 还丰富，放凉了吃，升糖更加慢哟。还有红薯，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去地里面挖红薯的吗？正好，它就应季的食物，对吧？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当中能转化成维 A， 滋润皮肤。但是啊，红薯有一点，不要空腹吃。我一直不觉得啊，此时此刻在一个饭点节目当中，我们谈论吃，我们谈论喝，说是这个非常肤浅的一个事儿。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啊，你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昨天微博热搜都已经给出答案来了，喜欢一个人的本能就是投喂，好吃的它是爱的载体呀。你就比如说，你就是现在在家里边说看着孩子写作业的，是不是到点了啊？你就看了他一上午，你哪儿都没有去，你还得琢磨着给你家孩子做点好吃的，你还得补充补充营养。为什么？因为饭，好吃的饭，尤其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饭，它就是爱的体现呀。中国人最大的爱意就是，哎，今天我吃到一个什么好吃的啊，我下意识的我就想给你带点儿，忍不住的想投喂呀。这种爱说起来一点不宏大，也不张扬。但是一种带着烟火气，是人最本能最真诚的表达。吃点好的，就是这种对你好啊，最让人感觉到心里比较踏实。中国人表达感情的这个办法啊，方法，他也不分说是友情啊、爱情啊，还是说亲情啊，就是说喜欢谁，一天到晚的啊，我就想着说不行，我得给他点儿。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曾经投喂过我的好朋友们啊，你们真的太真诚了，你们是我的真朋友。而且我始终认为，找对象啊，得找什么样的呢？就得找那种在景区里边，或者说爬山的时候啊，爬到山顶了啊，在山顶能给你买烤肠的人。到山顶给你买烤肠，半山腰的你说渴了，买水，你别管说多钱，你买水给你买完了，有买这卖玉米的，你说饿了来桶方便面吧，说行，就能给你买这些的，就那就是你只是说这些东西啊，家里边肯定是都有，对吧？是肯定的，家里边都有。但那一刻你说你渴了，你饿了，你就想吃烤肠了，他能给你买。透过现象看本质啊，本质就是这是一种非常松弛的人生态度。因为在长期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真正消耗人的都不是大事儿，都是小事儿，就是这种无数的小小的瞬间。他不是筛说有钱没钱啊，而是筛有没有意愿为你的感受付费。很多人以为成熟是极致的理性，其实好的亲密关系当中，我认为珍贵的啊，就是说，哎呀，你只要你想吃啊，你渴了，这一刻你渴了，是你说回家咱都家里有，但你现在没回家呀，没在家呀，说渴了就买水。饿了就是烤肠，就是方便面，管他多少钱一桶呢，说下大天来，那一桶方便还能卖100块钱呢。你就退一万步说，一桶方便100块钱跟那个包相比，那是不是便宜很多？开心最重要，这一刻我得到了满足，就是最为重要的。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松弛感。就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比较累呢？当然我只说我自己啊。如果说两个人都是这种节奏，那行，你俩谈妥了就行。比较累的就是哪种呢？哎，一说买个什么东西吧，啊，去超市了，去哪儿了啊？一看价，哎，感觉好像比线上买稍微贵那么5块钱儿，走吧，去线上买吧。为了省那2块钱啊，绕半个城。

12:13，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音乐广播嘛，刚才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啊，我们其实是一个唠嗑节目，但是因为音乐广播嘛，多多少少的咱得还是得有点音乐啊。来吧，这首歌是前两天自己在家练歌的时候刚练过的啊，没有其他的这个别的意思啊，刚练过的也挺喜欢听，推荐给各位会唱的朋友，也可以在您的车载收音机听到的时候一块跟着唱。当然直播间的朋友，咱们放歌的时候可以来聊点其他的，来吧，听听这首歌吧，非常难唱，周杰伦和张惠妹的《不该》。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真的要感谢科技的进步啊。
3: 怎么的呢？
2: 放假出去玩，直接网上订票，携程订酒店，高德看地图，要是没手机，那我真是寸步难行啊。
3: 嗨，话可不能这么说，古人也没手机，不照样出去玩吗？古代交通不便，物资匮乏，但是古人依然有自己旅行的一套方式。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做旅游攻略的。首先，古代没有小红书，也没有抖音，但是古人有大名鼎鼎的《山海经》啊。作为上古社会生活中的百科全书，《山海经》不仅记载了几十种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解决办法，还记录了百余种野菜美味，这在古代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的生存手册、保命指南呐。另外，古代还有驴友们呕心沥血创作的旅行笔记，比如资深旅行博主徐霞客。徐霞客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徐霞客游记》更是对中国的山川名胜、地质地形、民情风俗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谓是一册在手，旅行不愁啊。对了，多说一句啊，古人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容易。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唐三藏西天取经那本一路盖章的小本本。在古代，如果你要经过水路交通要道的关卡，就需要出具通关文牒这一类的证件，通过严格的身份验证才能通过。那古人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他们旅游靠什么工具呢？咱们下期接着说。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5: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6: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7: 午间道，
18: 你会发现
19: 快乐多了，
18: 烦恼
19: 就会逃跑。
11: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呀。今天其实也没有话题啊，就是这么多天的假期，7天也好，13天也好啊，你都把它用在哪里了呢？刘开发说了，不知道为啥今天一度心烦意乱，为什么呢？听到天花板咚咚咚的声音更烦。 这是哪天上门打算跟邻居委婉的沟通一下，遛狗回来发现是一只很慈氏的大胖猫，无名火瞬间消散，好咪，真有劲儿。发现人类真的非常的双标啊，尤其是当你非常喜欢小动物的话啊，你会发现说原来家里这个事儿是动物干的呀，就是猫真有劲儿。开饭小心你家狗吃醋。那天我还在抖音上发了一条啊，我一直弄不明白，因为我也不养猫我也不养狗，可能平常跟小动物接触的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啊，就说你说狗那么大一只它为什么会害怕猫呢？那都不用站起来都比它大那么高个儿，为什么狗会怕猫呢？然后有朋友说了，因为猫跳起来的话会挠狗，那狗嘴那么大。不明白，嗯，可能真正到四十的时候才不惑吧。大家现在应该能就是看得和听得出来啊，我这个还年轻。涛说了，没有出门，一直在家看书呢。阳光正好，坐在阳台翻开一页书看一看，就是记不住，看了也是白看。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啊，不管他爱不爱看书，他买不买书，是电子书啊还是说纸质那种书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龄增长记忆力不行的情况之下，真的很尊重知识版权。为什么呢？就是只看从来不记。有点钱也是这个光买书了啊，买书之后也是有的时候看记不住，完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书皮儿都不带打开的啊，就往这个书架子一放，多少年了就尘封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有一些客人来到自己家里，一看书架上，哎呀，这么多书呢，这么爱看书，文化人啊，就大概起到一个支撑门面的作用吧。现在对于咱们这种记忆力来讲呢，能买书就不错了啊，不要说太执着太多。你说我现在看了书了，我都记不住，那就对了啊，那就对了。你说这家是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那都记不住。那忽然了三十多岁啊，这个忽然说每天看完书之后过目不忘，这是一种什么新型的病呢？倒是好处挺多。看到宁宁说了，豆儿你就这么想啊？为什么狗那么大个儿还怕小小的一只猫？那你看人这么大个儿，不是还有的还怕耗子呢吗？是，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大家稍微一点拨啊，哦，明白了。12:27，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我们是12:30下班的节目，后面还有一些小段广告呢。啊，不能占用人家别人太多的节目时间啊。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来呢。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2: 具体该怎么领呢？
2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4: 秋风起，滋补食，
25: 又到海参进补好
10: 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2: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 ，Right here.
3: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2: More.
24: 最热门，
25: 最新鲜，
26: 最经典
27: ，Classic.
2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9: Join us.
30: It's time to get high.
28: 步履不停，
24: 音乐不止
29: ，Nonstop.
2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30: ，More music.

七七阿布布嘎。

北京时间12:36，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主角》，就像这首歌所唱，人生啊，应该强调每一个人的主体性，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也要有不讨好别人的能力，因为在你的主观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啊，而且别人是没有办法去定义你的，你说呢？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做窦靖童。

0: 大家好，我是林克勤。十月五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1: 十月五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群、周晓鸥、海兰阿木、孟玉然、邓丽君。门票的获取方式可以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2: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养殖九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0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7: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畅享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秋韵好风光，壮美登太行。
9: 金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站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3: so hot。
14: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点49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琴。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23年之后，蔡依林完成了这首经典的布拉格广场的独唱版本。这首歌呢，本是他2003年的一首歌，他重新翻唱的版本当中呢，是他自己单人做制作人完成了圆梦。他演唱了这首歌当中的标志性的 rap 内容，同时也在新歌的 MV 当中实现了亲自飞往捷克布拉格实地取景。他将歌词当中哥德式的教堂、彩绘的玻璃窗在 MV 中真实的呈现出来，弥补了当年的遗憾。一起来听蔡依林独唱版本的布拉格广场。

0: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马上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2: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摇滚之城演出季，国庆期间在知音1953连唱八天，9月30号到10月7号每天安排2到3场演出，共计22场演出轮番上演，从午间唱到夜晚。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古兰水镇推出苏韵古兰味道双节主题活动，每晚压轴上演的味道千年湖上实景演绎，融大型实景剧、天女散花、打铁花、高空火炉于一体。石家庄西柏坡纪念馆主管修缮提升工作圆满完成，主题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最近想出门旅行的年轻人清单上又多了一个打卡点，那就是横店。横店今年8月推出的游客短剧拍摄体验项目，让普通人花200多元就可以在真实的影视片场当一回真正的短剧主角。每到节假日，一些热门的景区啊、旅游线路啊，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这个时候，内部预留票、特价票就冒出来了。警方提示：购票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的代购票，守住操作红线，欲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呢，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张锦播报，接下来进入到不止音乐。
3: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4: 不止音乐
3: 航线开辟。
4: Welcome最热门、
5: 最新鲜、
3: 最经典。
4: Oldies，
3: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3: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3: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北京时间13:06，欢迎你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是胡歌的《六月的雨》。那提到六，总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吉祥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八九啊，都挺吉祥的。其实呢，很多朋友对数字都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或者是情愫，您最中意哪个数字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这个版本源自综艺《因你而来二》的一首翻唱，欧阳娜娜的大提琴与温柔的声线搭配王林凯的这种 rapper 的气场，在原作的抒情底色上叠加了一层现场乐队的张力。它呢是少了一份原版的忧郁，但是多了一份呢是直接。听到的也算是陶喆笔下那个永恒的22岁的困境，同样也是欧阳娜娜和小鬼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的当下青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同样也是以年龄为主题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才22。

为什么叫23呢？是因为方大同23岁的时候正式签约华纳唱片发行首张专辑，那是他音乐梦想起航的年纪。如果说22是站在青春门口对未来的仰望，那才23就是走过半生后对青春的一次深情回望吧。如果你正处在20出头，或者是已经走过了那个年纪，那这首歌是不是也会带给你一种安静的共鸣呢？北京时间13: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曲哈，换种风格吧，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用最酷的方式表达最真实不满的经典之作，来自周杰伦。

0: 妖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

0: 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35，这里继续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取各地的具体收听频率，更多的线上收听方式，以及您可以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啊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

0: 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晚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欧。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小鸥的声音，如果你想看到他的话，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了。那本次到场的歌手还有李克群、周小鸥、海蓝、阿木、梦然、邓玉君。门票的获取方式也非常的简便哈，只要您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你问问那个卖这个酒的人啊，哪个是可以获得演唱会门票的，然后你买了以后呢，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非常有几率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了。门票很多，但是呢先到先得，你可以来试试看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旋律，它是极其克制的哈，所以没有那种我们听到高音的那种玄气，只有钢琴和弦乐铺出来的那种宁静的氛围。李健的声音真的就是像照片的显影液啊，慢慢勾勒出泛黄的那些细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他的这个歌手啊，当时走的是很时髦的这个节奏哈，但是呢，金海心用他独有的带着电的那种嗓音把它唱得一点都不油腻，反而有种少女的清爽感。

北京时间13:54，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感谢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日起到10月7号，石家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推出露营音乐节，免费上岛听民谣。国庆假期，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碳水文化节人气爆棚，欧包、锅盔、热压三明治等各种特色的小吃集中亮相，一站式满足市民多样化的需求。刚刚过去的9月，油价连涨2次，95号汽油重新进入到了9元时代。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呢是10月15号的24时。因近期金价波动剧烈，金条半小时内价差可以达到每克10元。业内人士提醒说，黄金短期波动大，普通投资者还需谨慎。衡水老白干置业群星演唱会将于10月5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演出阵容包括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等等。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牢记三清三关，就是说呢要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尤克里林 Just for you。 生活呢，就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就是一半清醒一半释然，希望您始终内心山河壮阔，始终相信人间值得。尤其假期的时候呢，总是心情美美的好好的。假期快乐各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费玉清，唱一遍一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蓝心湄的一见钟情。怎么样，这几天的相亲下来有一见钟情的人吗？一见钟情太难了，所以呢试着和那个不讨厌的人相处一下试试看。很多爱情都是这样开始的，从来不想独身但预感好像要晚婚的朋友，接下来的这首江蕙的晚婚有点适合你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音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能不能。
1: 当年呢，有一个高考题，不就是这样的吗？就是一个人摘果子，你只能摘一次，是看到差不多的果子之后你就摘，还是往前走走看？晚婚就是这个道理，你往前走走，有可能遇到更好的，也有可能会感叹，刚才我为什么不下手把那个果子摘了呢？晚婚没有什么不好，不管结果怎样，能接受就好。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带来这首《护花使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蹄，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约翰梅尔精湛的吉他技艺，能将各种音乐风格化为己用。再加上优秀的创作能力，辨识度的嗓音，这首歌帮他拿到了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奖，清新流畅的小情歌。 John Mayer Your body is a wonderland。

0: 快乐的小长假，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少不了一只百搭、耐看还实用的包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新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

0: 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周深，时间呐。

0: 是不留心，走路很快，有些人走路偏慢，甚至使劲努力了也跟不上。一项针对47.5万人的研究发现，走路快的人活得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能多活15到20年。
1: 哎呀，别坐着了，听到这儿还不赶紧出去走走？
0: 先别急着走，听我说完。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去哪儿走，再走不迟啊。不同年龄有每日最佳行走步数，18到60岁8000到10000步，60岁以上6000到8000步。那什么时候走呢？老人不宜过早锻炼，尤其是温差大的秋冬天，建议太阳出来1个小时之后再出门健身。推荐老年人在上午8-9点之后或下午4-5点太阳落山前外出活动30-1小时，穿一双舒服的鞋，鞋底需要有一定厚度和弹性，鞋帮有一定的支撑力，足弓部有支撑，鞋的前掌要薄要软。去哪儿走呢？健走的场地应选择空气良好、视野开阔、相对安全的场所，比如操场和公园等等。在塑胶道上运动，冲击力会被塑胶吸收，以此保护踝关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来了来了，11假期来啦！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吹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情的甜蜜滋味，我们听到梁静茹的一首《亲亲》。那接下来的这首温岚的《夏天的风》也延续这种气氛，他在讲述甜蜜的一对恋人在树荫底下彼此依靠，享受着徐徐微风吹过耳畔的舒适。歌里的女生呢，看见他就会酷酷的笑，或者有些腼腆。此刻只有我和你，不用去想那么多的未来，此刻我们都还好好的，似乎就挺好。

夏天的风吹过了，秋天的枫叶会无比绚烂吧。片片枫叶情，张智霖、许秋怡。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假期呢就是特别喜欢重温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那些经典电影《大话西游》。在结尾的时候，至尊宝扛着金箍棒向爱人相反的方向走开了，这个时候卢冠廷一生所爱真的是把那种无奈渲染到了极致，对吧？说到重温一些经典，其实我们也并不是特别拒绝看一些动画片，很多时候大人和孩子的世界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Lady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

0: 开微信搜索季季双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
1: 包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林志炫的一首万人迷，有朋友可能就是万人迷，但是万人迷可能有自己的苦恼，比如说他有魅力让他人喜欢上自己，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爱上自己。尤其呢，一个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朋友，其实生活挺辛苦的，你得试着稍微放松那么一点点，才更容易爱上自己，才更容易爱上轻松。有些朋友呢，就是看待自己的时候用力过猛，适当的接受自己的慵懒，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像是刘若英的那种感觉，对，爱上不完美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岁月总是给我们收获人生心得的机会，年龄只是符号，希望我们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内涵，或天真或无畏，或沉稳或纯粹，争取活得像自己，才是对生命特别好的馈赠，对吗？尤其在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快乐的假期，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少不了一只百搭、耐看还实用的包包。我们来听听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块钱，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周杰伦《七里香》。

子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

0: 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TFBOYS 带来这首《宠爱》，当年一群少年唱着这首《宠爱》，声音里面充满着青春的优越感。现在听节目的你也曾经是少年，对吧？现在如果一阵风来，你还能有飞起来的理由？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听林忆莲吧，《飞的理由》。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张景为您主持。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五号全省晴间多云，五号的夜间到六号全省晴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后妈就肉麻吧。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5，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

今天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了哈，祝大家国庆快乐！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游玩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伴随着这个一早一晚天越来越冷了，那您的衣柜换季了吗？有没有把夏天穿的衣服收拾好，然后拿出秋冬的衣服，然后准备开始一个美美的秋天呢？想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想穿的衣服，想摆脱杂乱无章的衣柜哈，我们接下来就为您奉上的是换季收纳指南。收纳的第一步肯定是勇敢的断舍离啊，其实也不是让大家随便的扔东西哈，但是呢，我们只有把这个没用的东西腾出去，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我们才能给这个更多的空间给到我们需要换的这样的一些衣服哈。那么可是问题来了哈，我们不清楚我的这个扔哪些东西都觉得哎还有用，这些衣服也没有过时还能穿，质量都挺好的，或者说哎我当时花了不少钱呢，那怎么办呢？如果您有这种妙招啊，或者小巧思啊，也欢迎您跟我们来说说看哈。如果说您这两年时间哈，真的是没有再穿过了，那建议大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要么送人，要么我放到一些我真的是常年都不打开的这种箱子里、柜子里哈。那至于我们平时使用频率高的这些衣柜，建议大家还是要腾出来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这个 T 恤起毛了，或者毛衣这个起球了，亦或者说呢我确实被刮坏了哈，我不太愿意再继续穿这些衣服了，那还没有处理掉，这些衣服建议大家我们是转送或者是处理卖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这两点就是能判断我们是不是要跟这些物件说拜拜了啊。基本上这些物品，我们这些衣服就可以移出我们常用的衣柜了。那第二步呢，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就叫做清洁衣物。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要收起来的这衣服，建议大家收起来之前先清洁干净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很多从秋冬的这个收纳里面取出来的这些衣服，建议大家还是要清洗后再穿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过季的一些味道哈。但是我们洗的时候也要区分和注意一下，比如说毛衣类的、羽绒服、丝绸、皮衣，它都是不一样的清洗方式。接下来我们也会说说我们如何去巧妙的收纳哈。毕竟我们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怎么分、怎么归类啊，也是需要科学的进行处理的。如果您有这方面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在北京时间16: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说收纳这件事儿哈，如何进行巧妙的收纳更省空间。首先我们可以按使用的频率分区的规划，在你整理衣服的时候哈，你可以根据它分成你的衣柜的上层区、中层区以及下层区，这样的目的就是我们拿衣服能更加的方便。那这几个区域我们应该放些什么衣服呢？比如说在我们的上层区，你就放一些这个被褥啊，或者是过季的不穿的大件的这种衣服是最为方便的。那中层的区域，那肯定啊，这个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取最方便利用率最高，然后我们平时穿的或者是悬挂放置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下层区，那就是我们需要蹲下或者是弯腰操作了，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放一些小件儿的好拿的，比如说内衣啊、 T 恤啊这种小件儿的衣物。这样分区的，当然就是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有好的这种分区的办法，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分区的收纳方法，找衣服肯定是更方便的啊。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尽量的可以把颜色放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衣柜的分区分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衣服，比如说白色系的放在一起，灰色系的放在一起，黑色系的放在一起，这样以后你穿的时候哈，你方便拿，穿上以后更协调，这是一个小这个巧思。如果你家的这个抽屉的空间很多啊，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来利用了。很多小物件如果用这个大柜子收藏，真的是太不科学了，非常浪费空间。那用抽屉去收纳这些基本款啊，反而更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小 T 恤啊、小内衣啊，这时候把它放到抽屉里，好拿，省空间，而且呢也方便你后期的一个使用。那如果说你除了这个抽屉的空间，你还有这个柜门哈，是属于那种可以打开的，里面是衣柜的这样的一些衣柜，那建议大家哈，你可以安几个小挂钩，挂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小帽子啊、小丝巾啊、小包啊，方便又不占空间。收纳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这个智取的一件事情哈，并且网上有非常多的收纳的小巧思，很精彩。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们进行秋季的收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太清楚，或者说平时手忙脚乱，早上起来有点耽误时间，大家不如呢搜一搜看一看，有一些小技巧我们可以来学习利用起来。当然嘛，互相学习，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支支招哈，随时留言互动，在直播间等待着您。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如果您也喜欢在换季的时候买一点包啊，或者说随身听的耳机啊，我们接下来听听新源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2: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记家国温情。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5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经常我们会怪家里面房间太小，然后房间乱的下不去脚哈，还是空间永远不够用。其实造成这些原因就跟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样哈，我们对于收纳没有做足功课。那其实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哈，并不是这些方法就是固定的，也建议大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找寻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开头说到的，如果我们真的是长久不用啊，包括那些衣服两年都没穿，留着它还不如收起来或者送人呢。再有就是衣服是大于书籍，是大于文件，是大于小东西，是大于纪念品的。我们如果要拿的时候或者是留的时候哈，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公式哈，这个公式比较合理。那右边的东西总比左边的东西更容易去判断该丢还是该留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尝试这种小办法。再有就是按类整理哈，每一件衣服都有各自的黄金点，找到这个黄金点是可以把它们更好的放到一起。如果按照衣服不同的分类，建议从左边开始，比如说大衣、连衣裙、夹克、裤子、裙子、衬衫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是直立的最基本的一个收纳的原则。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哈，我们的袜子和围巾是不建议团起来的。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团起来，甚至我有的时候都愿意团起来。你后面会发现有的颜色相近的袜子团起来不知道是哪一款了，搭配起来也有点麻烦哈。建议大家把它这个卷好，放在一个收纳的盒子里面啊，这个是非常方便我们日后拿取的一个方式了。有的衣柜的隔板是等于两个大衣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把衣服叠好了放在衣架上面，按层分类哈，竖着放，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衣服，是不是比大衣架放的更多呢？当然了，衣服还能装在篮子里呢，可以把不同的衣服分类啊，内衣类啊，外套类啊，容易染色啊，贴一个便签纸放在这个篮子里面，也可以一目了然。有一个神器就是叫做五斗橱哈，这个五斗橱有大有小啊，但是非常的实用哈。无论你是放当季的衣服还是放杂物都非常的合适啊，包括还有一种小的五斗橱，特别可爱哈，你的首饰啊、手表、小戒指啊也可以放在这个桌面上，非常的方便。如果您真的是要买收纳的这种储备盒啊、储物盒啊，建议大家可以来搜搜看哈。哎呀，不要以为这个家就是一个收纳的地方或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哈，而是能兼顾我们所有生活的地方。哪怕我们这个天天加班，哪怕我们天天在家哈，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哈，都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合理的收纳给自己一个最清爽的人生。时间来到了16:5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石家庄荣国府国庆假期开启了日间实景演绎加夜间沉浸夜游双模式，白天的红楼有戏精彩上演，海棠庭院、府宅回廊间 NPC 呢实景演绎红楼的经典桥段，游客呢也可以沉浸式的闯关打卡，穿梭剧情之中。夜幕降临，一梦入红楼沉浸式夜游开启，游客呢则可以化身红楼梦中人，沉浸式的解锁唯美夜游新场景。目前石家庄市累计开放了公园草坪绿地1108块，455.72公顷，开放林下空间683处，705.02公顷，呼都河城区段的1900公顷的滨水绿地也全部开放。高德公布了11长假首日运营数据，其中的高德日活跃的用户数近3.7亿，提供空间智能服务超28亿次。同日呢，高德驾车导航总里程达到了97亿公里，使用高德扫街榜的用户超1.28亿人，均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呢，不少游客前往胖东来超市去打卡购物。有网友发帖称，他们凌晨就去到了胖东来外面排队。胖东来超市的工作人员呢，还为早到的顾客准备了免费的早餐。国庆假期期间，不少外地游客去到了位于武汉的丽华早点来打卡。这家早餐店呢，比此前曾经因为雷军来到这里吃早饭而走红。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年度最大的下弦月今天晚上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北部、秦皇岛的东北部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那么4号、5号这两天，我省北部和东

0: 牧地区最低气温将会相继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4度。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麦迪为您来播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您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恰逢这个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很多朋友可能把这假都请下来了啊，这个假期挺长的。那么在人头攒动的各大景区里面的人也是蛮多的，往左走是这家店，往右走你可能还是那家店，在景区里面呢，你总要去逛一逛，总要去打卡，总要去买点东西，毕竟啊来都来了。但是你走到最后呢，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这里跟你家门口的一些景区里面店卖的东西好像是同一批。哎，不少人发现啊，景区现在是越来越像了，尤其是景区里面的一些周边的门店是越来越相同了，连景区里面的伴手礼也开始有了固定的标准答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关于出门玩去到景区经典的逃不过的三件套。其中最经典的大概逃不过这三件套，什么三件套呢？到了景区买周边的这些纪念品，第一，护手霜。不知道您有去一些景区城市有没有买过护手霜？这个采用的是小清新的配色，正面罗列着各种香味的护手霜店，你在这样的店铺是不是也会买上一两个具有当地的这种纪念意义标识的护手霜回家呢？作为纪念品送给家人，送给朋友。截止到2025年6月份啊，说一个品牌呢，已经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出了150多家门店，在上海南京东路、成都的春熙路、北京王府井等知名的步行街，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采用了小清新配色、正面墙上罗列各种香味的护手霜店。365天生日花、12星座、百家姓，小小的一支护手霜啊，被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定制款，限定两个字也精准捕获了游客们来都来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心理，关键价格也还不贵。第二个景区的三件套啊，就是城市冰箱贴，这个可能买的朋友也很多啊，有人喜欢收集这个东西，我拿回来之后贴到冰箱上。当游客们兴冲冲的去寻找一款真正属于这个城市的冰箱贴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啊，全国各地的冰箱贴好像长得都差不多哦，地标建筑啊、地标的景色、景点，或者说是地方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做成冰箱贴的模样，再加上几个字儿，配上一些地方元素，长城、故宫、布达拉宫、鼓浪屿，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地标，那可能就会重新生成一款城市限定款的冰箱贴。而同时呢，义乌制造也为流水线般的景区伴手礼贡献了一己之力。因为据不完全统计啊，我们查询了一下，国庆中秋假期前后啊，每天会有超过100万个冰箱贴从浙江义乌发往全球各地。景区逃不过的三件套之三就是文创雪糕。曾几何时，你去到景区，那不得买个文创雪糕，不吃先拿起来举向天空，赶紧拍照发朋友圈嘛。文创雪糕呢，负责的是一个问题，怎么让游客愿意为了拍照先花上这20-30块钱。没错，买过的都知道，这雪糕可不是平时咱们几块钱买到的，而是要花20-30甚至更贵买一个特殊造型的有景区纪念意义的限定款的景区雪糕。然而造型是出片的，口味却是随机的。25块钱一个清明上河图的雪糕，凭借着哈密瓜草莓味让很多网友叫绝。西安兵马俑雪糕呢，则是因为加了花生酱而被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传说中的景区限定养生花茶也并不少见，这些花茶我们在很多的景区，尤其是风景比较秀丽的一些景区也能够看到啊。包装换一版，名字换一个，仿佛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方身份一样。标价几块钱，称出来去需要大几百。你说你到这儿了，来都来了啊，那就买点呗。于是一趟旅行下来啊，真正让人能够记得住的可能不是当地特产，而是你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其实人们想在景区买走的，我觉得我们仔细一想啊，你说我买吧，我也买，其实到景区我也会买一些纪念品，也难免落俗套，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吧也倒不用太在意，因为我们想从景区买走的往往不是一个写着这个地名纪念品，而是在那一瞬间你跟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微妙的联系，而且日后你再看到它的时候，其实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锚点啊，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当时你在那个地方旅行的点点滴滴。所以今天假期第三天，您在旅行途中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景区的话题啊。您出门旅行会习惯性的买什么东西吗？您都买过哪些纪念品让您印象十分深刻呢？曾经的或者这两年的都是可以的，欢迎您来分享，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内容就可以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

0: 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7: 秋意渐浓，在这个秋日的傍晚，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您去哪玩了呢？有什么样的好玩的能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互动。我们说到刚刚讲到的纪念品，您出门旅行会习惯性买什么东西吗？您到景区曾经多年前，或者说是这两年吧，您都买过哪些纪念品吗？冰箱贴啊，文创雪糕，或者说是手工艺品，还是说一些特色的美食，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啊，或者您觉得哪些是想要吐槽的，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圈这位朋友说了，冰箱贴和雪糕都是 AI 建模设计的吧，现在大同小异啊，感觉产地都是义乌啊。出门我还是会必买冰箱贴，因为这是回去之后送给同事朋友，我觉得最具有性价比的伴手礼了啊。冰箱贴呢，有可能要买一些，其他的我现在也都不怎么看了。这位朋友啊，头像是一个哭脸儿，这位朋友他说了，前两年女儿特别喜欢盖章啊，对，就是那种通关文牒盖章似的，到一个景点里面有一个房间，然后呢去盖个章啊，然后呢循着这个盖章的路线，其实也就把这个景点景区里面的一些地方你也就挨个打卡了啊，这是一种形式，前两年还是挺火的。说女儿喜欢盖章，后来我觉得到哪都一样啊，盖章呢我们也就不盖了。前几年呢，我们去哪儿旅游都会带着专门的小本子到处去盖章，雁门关、北京故宫、山西大同都有我们盖章的痕迹。还有这位朋友如幻如梦，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我去到一个地方的纪念品一定会买的是明信片啊，他说到个一地儿，我给自己会寄个明信片，会给我的朋友寄个明信片。如果到这个地方突然想起了谁，我也会给他寄一个明信片。对方能不能收到不知道，但是呢，我也会喜欢有这样的形式来传递自己在那时那地的那种想法和感受。我还会收集各地的邮戳，我觉得那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那都是60、70年代人的玩法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很有意思。还很浪漫的啊，有仪式感的明信片，某一天你的朋友 可能突然收到了一张

0: 在很久之前在某一个地方给他寄来的一个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对他的赠语，我相信对于你的朋友来说也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互动啊，来去说一说您出门旅行买过哪些有意思的纪念品。那么快乐的小长假，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少不了的就是一定要背上一包，有装饰性的作用，百搭耐看，同时呢还实用，是吧，能装点东西的包包，最好这东西还有点牌子，还好看啊，还很好搭衣服。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共同来听一听吧，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远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好了，傍晚的5:24，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河北的冷空气呢，可以说是一股接一股啊。河北大风降水，包括降温是轮番登场。在这个假期，我觉得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秋意很浓。然后呢，过完这个假期之后，我觉得应该正式的就是由夏转秋了。那么一句话提醒大家，外套要焊在身上，这两天出门一早一晚一定要注意外套多穿，防风防暖，然后呢别硬扛，很容易会被冻感冒的。明天到后天呢，全省各地的气温呢又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五号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直接会掉到个位数啊，所以这个秋裤可能快轮到上场了，可以把家里的秋裤先收拾出来啊，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是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的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风还是挺大的。另外还有就是降温和霜冻，我们也要警惕起来。明天后天这两天呢，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9到10度，而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五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包括石家庄的西北部会有霜冻出现，张家口的中北部还有承德中北部甚至还会有冰冻的现象。十足点力，让我们相遇。这两天的气温呢，可以说是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早晨出门。今天下午2点，气温的实况显示，我省中部、南部地区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多都在23到26度。比如说像，雄安新区、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那么再往廊坊也差不多。但是到了唐山、秦皇岛、承德还有张家口的话，这气温就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像今天邯郸涉县最高温是26.8度，张家口的康保降温幅度达到了12.8度，降温之后康保今天只有3.2度啊，真是让人瑟瑟发抖啊。明后天的降温范围会扩大，所以小伙伴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刚有朋友在问到的是高速路况，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假期第三天此时此刻的高速的情况。目前呢，经过查询，省内的各高速的站口是根据车流量间断的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了两个 EV 和黄牌货车，私家的客车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需要注意的是啊，现在因为车流量大，有管控的地方，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了管控黄牌货车，青银高速银川方向目前关闭，新源高速原市站北京方向目前关闭，还有西柏坡高速的港南站东回社站目前处于关闭状态。另外呢，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安阳方向目前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衡水辖区内的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大部分站口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另外呢，沧州辖区现在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是关闭了，直接给还有西花园站北京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状态。另外呢，京台高速东光站处于关闭状态，沧州北站北京方向目前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目前关闭状态。自驾出行的朋友肯定是在这个假期属于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在周边河北省内自驾出游的车辆在高速上流量还是很大的，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也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路况这两个字查询实时的高速情况。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傍晚的5: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各位假期快乐。这个时间呢，也跟您刷新一下最新的热点消息、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买家电商，最近呢，电商女装商家纷纷加装了一次性的防拆丝带，以应对蹭穿退货的现象。相关话题呢，登上了热搜。这个丝带呢，它不是一般的我们说那个衣服新衣服上的那个标签或者说是挂签，它挺大的，部分丝带长度可以达到2.4米，颜色十分醒目，无法隐藏，也就是你穿上它你也没法蹭穿啊。那个并且明确的标注拆除不退不换。江苏省消保委对此也表示，巨型吊牌防退货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呢，或许是因为部分消费者过度使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穿上完成旅游拍照、网红拍摄、集体活动之后就给人商家退了，致使商家做出如此之举。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了商家在平衡自身利益与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的一种局限性。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大家可以赏月啊，根据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天晚上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2026年全年呢，一共会出现13次下弦月，而其中今天的这一次下弦月呢，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观感也是最好的。不妨抬头凝望，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弱的地方，一起感受月色之美吧。当地时间的9月29号晚上，日本北海道的美深丁山路上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女士正开着车，突然遭到了母子棕熊的拦路碰瓷儿。一个大熊带着一小熊啊，把她车给拦住了。大熊对着停下来的车可以说是又撞又拍，结果车漆滑了，引擎盖还破盖了。大熊才带着孩子啊，离开。那日本近年来呢，本就有熊灾，而且还挺严重的，而北海道呢更是棕熊的主要栖息地。当地警方也是提示了，在棕熊栖息地看到熊，你

千万别停车，更别你就是下车是吧？然后我说我下车我要跑，你开上车跑路才是正确的做法。最近在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一团团白色的虫子啊，周围有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而这些毛毛虫啊是入侵物种美国白蛾。目前北京正处于美国白蛾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那为了治理这种毛毛虫，为了治理美国白蛾，北京野生动物园最近举办了一场抓毛毛虫大赛，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游客边玩边学，亲手参与虫害物理防治。假期出游吃坏肚子令人闹心，腹泻呕吐腹痛发烧，人生地不熟的，去医院又不方便。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指出了，那么假期旅行者腹泻很常见，预防关键是管住嘴勤洗手。你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比如说北方的朋友，你去到了南方，去到了广东厦门这些地方，第一生腌的食品啊，建议大家要谨慎对待。你说当地特色是生腌，我必须要尝一尝，您先看一看您的肠胃扛得住吗？不要吃生冷食物，不喝生水。如果说咱已经拉肚子了，那别只喝白开水，优先的可以用口服补盐液啊，补液盐来去补充一点这个电解质，补充点盐分，少量多次，避免让自己脱水。17:38，这里是一路上听，来听到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水，不然淀粉会发生糊化反应，吃完饭啊，血糖会升得更高。
2: 吃饭不喝水，这怎么咽得下去啊？而且饭前先喝汤，不是能减肥吗？
3: 对，
4: 别吵了，你们啊说的都有道理，但不全对。的确有研究证实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干湿不分离，很可能升高血糖。但升糖啊，不是因为糊化反应，而是因为喝水加快了胃排空的速度，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快速进入到小肠之后，更快地被消化吸收，带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5: 那饭前喝汤到底是会升糖还是减肥呢？
4: 这取决于你喝完汤之后还能吃下多少饭。而且随餐喝有能量的饮料，比如可乐、果汁、啤酒、牛奶，通常是不能减肥的，反而会将这一餐的总摄入能量增加7%-14%。
3: 有道理。
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种担心啊是多余的，适量的水有助于胃肠道推动食物前进，分解食物和吸收营养。总结一下，吃饭的时候干湿分离不是必须的，因人而异。习惯餐前喝汤，或者觉得只吃饭咽不下去，那就喝杯水也无妨。感觉喝水之后腹痛、腹胀或反酸，那就把吃东西和喝水分开。单纯想要减肥的健康人群，可以试试在饭前喝杯纯水，或者喝碗能量低的汤。真的能因此少吃的话，用水占肚，也算是个相对安全简单的减肥方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季节换了名字，风光依旧如故，万物各有时令，爱也到了秋天。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在每一个有风的季节

0: 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上听，我是麦迪。各位假期快乐啊！假期第三天了，您今天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还是说，您此时此刻还没有出发，或者准备要出发，或者说已经出发回来了，您去哪玩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来去聊一聊，说一说您的这个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刚才我朋友在问说，石家庄回新集的高速开着吗？现在目前来看是开着的啊。现在呢，是因为车流量大，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您自己开私家车是可以没有问题的，可以上高速的正常。青银高速银川方向目前关闭，信源高速原市站北京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港南站东回社站关闭啊，其他高速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假期除了出去玩，还有很多朋友会走进电影院啊，去看电影。我们刚刚看到了一条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第三天，截止到今天的下午5:01，今年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5亿元大关了啊，票房还是不错的，说明很多朋友呢，还是选择会走进影院来去看看电影。另外呢，我们还刷新到了一条最新的消息，我们也要祝贺国足，这是 U23 国足本届亚运会夺得了铜牌，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在90分钟之内2-2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呢通过点球大战4-3击败了对手，最终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铜牌。说到了出去玩，说到了假期啊，大家呢，我相信出门肯定要背个包，对吧？尤其是女生，不背特别大的包了，但是快乐的小长假，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少不了背上一只好看的、百搭的、耐看的，同时要兼顾实用性的包包。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星源这次带给您的一个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平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平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好了，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资讯。河北秋粮收获季已经拉开帷幕，全省已经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还有校核仪器设备6000余台，培训人员2700多人。10月1号，河北石家庄经新疆塔城至中亚国家的铁工联运班列实现了图定化的运营，首发班列当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正式启程。石雄铁路呼图赫特大桥跨石家庄市北三环钢横拱近日完成了合龙。历经2年修缮的石家庄市正定县龙兴寺大悲阁国庆假期重新开放。鸿蒙智行享界 V8 汽车日前启动了小定，根据官方公布，小定72小时意向订单就突破了8000多台。小定开启之后呢，线下门店的客流明显上涨，多成员增换购家庭成为了看车主力。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4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对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闪光”二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承德的东北部还有秦皇岛的东北部为多云间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4号到5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而其他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2到4度。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麦迪来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麦迪。假期的第三天了，您今天出去玩了吗？这个假期您的计划正式开启了吗？这个假期您忙不忙呢？为什么要说假期忙呢？其实假期啊，国庆假期，我们说有的朋友趁着假期出去玩去了，当然很好，有的朋友呢还要在加班，当然也有的朋友呢要说，哎，我周边转一转吧，这时间比较碎啊，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出远门。为什么碎呢？因为本来是休整出游的好时机，但是呢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了各种场合的聚会，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新人结婚，我得去赶婚宴去，我得去赶赶场去，而且呢婚宴还不少。确实是国庆长假十一黄金周是每年结婚人数很多的一个时间段，不少网友戏称其为红色炸弹集中投放期。说上海浦江一位网友晒出了他的账单，最近七天他要奔赴六场婚礼，其中两场只能礼到人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实在是去不了了，这时间拆不开了，一笔笔随礼支出几乎掏空了假期预算。帖子一出，也迅速戳中了无数朋友。我也是这样啊，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或者说我也是如此。我这个假期也收到了好多份请帖，而且你说，你去这个赴宴，你不得塞个红包吗？网上更有七天收到八份结婚请帖的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长假变成了婚宴赶场记。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这婚礼都挤在长假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平时大家都上班，能够凑齐亲友的档期只有法定的长假，大家尤其是人家新人这个主家，人家肯定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趁着假期能来现场的，一起来感受，一起来祝福这对新人，热闹闹的。尤其是国庆叠加中秋这个假期，那天时地利人和呀，酒店也好订，宾客也好请，回门闺蜜闺月，回门的这个度蜜月也能够赶得上啊。于是扎堆效应是一年比一年猛。对发出请帖的新人而言呢，长假办婚礼是性价比之选，因为时间比较宽松。对收到请帖的朋友来说，可能是甜蜜的负担，因为一个长假钱包和体力同时接受考验。再来说到的是这个赶场背后的代际差异啊，有趣儿的是什么呢？长辈们，就是咱们父母辈儿眼中所谓的这个热闹啊，可能是年轻人感受到的消耗。上一辈呢，把参加婚礼当成社交刚需，份子钱是人情储蓄啊，对吧？咱亲戚朋友之间有人有喜事儿邀请咱了，那咱一定得去啊。年轻人呢，更看重的是个人边界感和个人世界。假期我平时都那么忙了，假期不能还我个自由吗？我只想充电或者旅行，突如其来的邀约容易让他变成负担，打乱他原有的计划。所以我觉得这种错位呢，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两代人对于关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理解这一点，面对请帖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少点抱怨，多点从容。那怎么办呢？有网友也是支招了啊，说体面接招三条建议。第一，量力而行，不要硬撑了，份子钱按关系亲疏和自身经济条件来就行了，人别人随一千，你说一千对我压力有点大，你随二百，这也是一个心意啊。不要为了面子掏空钱包，真要紧的朋友，人不到礼到或一句真心祝福比凑热闹更珍贵。第二点，善用远程祝福。如果说你真的是有计划，或者说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你已经规划好了，订好票了，要跟家人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你实在赶不过去，那就提前给人家录个视频，打个电话，写一个贺词，或者说到时候给人家送一个卡片什么的，诚意是不打折的啊。关系够铁的话，说他一定会懂得你的难处的，会理解你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给自己学会留白。长假不是别人的婚礼日阅历，你挑最想去的一到两场就行了。你说你国庆七天假你去八场，这给自己找罪受的啊。我觉得你去一两场两三场其实就足够了，其余的你就温和的推掉，或者说哎，我礼到但人不到，休息权也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婚礼是别人的高光，但假期是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这个长假你既能够为朋友鼓掌，也能够为你自己留一盏灯。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在假期收到过这种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5: 傍晚的6: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一些消息啊。首先，我还是要给大家来提个醒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在假期啊出门的话说租车其实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了，大家会觉得我平时去到某一个城市，我租车每天的花几百块钱就可以租到一个平时我不开的车，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蛮高的一个车，然后呢在异地的城市开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旅行这么几天也很方便，感觉性价比还是挺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租车平台它给出的价格优惠啊，让你看完之后觉得挺惊人的，说怎么还能啊这么便宜吗？但是您要留意了啊，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很多所谓的99元租豪车广告只是裸车价。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呢会制作精美视频并且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上写一天只要99，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费、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收费，到店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是典型的假低价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的展示出来全部的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着一堆小字儿的限制，那您一定得多留心了。消费者在比价的时候要直接比对全包总价，您不要被大字儿广告被所谓的一些低价而迷惑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赛啊，这是在咱们河北，在昨天衡水济州焖饼大赛火热开启，各路厨艺高手同台竞技，焖饼现场也是收获了满满的游客的好评。就人家在这个焖饼大赛的现场的，大家在做焖饼，游客呢络绎不绝，然后你就可以来去尝这个焖饼现场这个选手焖出来的这个饼它的味道。这个地点呢在衡水济州的北岳渔村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衡水的朋友，是济州的朋友，反正衡水焖饼还是挺有名的哈，好想去尝一尝啊。评论说了，只有河北孩子才懂这口焖饼的含金量，看着就香。再来关注到的是假期的睡眠，您在假期睡得还好吗？您的睡眠在平时是不是已经被工作或者快节奏的生活一些琐事所打得稀碎呢？远离碎片化睡眠，您可以试一试多吃蔬果。比如说您半夜如果经常醒来之后睡不着了，然后呢再过一两个小时玩会儿手机才能睡觉，那你的睡眠周期就被打碎了，这其实就是典型的睡眠碎片化。而研究显示，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医生提醒了，想要睡得好，不要只吃精米白面，也不要只吃那些大鱼大肉，您要多吃蔬果，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可以明显降低碎片化睡眠指数，提高睡眠的连续性。那么说到了这个睡觉了，大家在这个假期除了要睡好觉还要干嘛呢？要出门啊，要去游玩啊。假期小长假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少不了的，而且对于各位女生来说少不了的还有一只百搭耐看还实用的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带给您在这个假期的一个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 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古人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啊，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楮皮纸，也就是用楮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楮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8: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8: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时间来到了晚上6:33，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一路上听，我是麦迪。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假期的热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词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登上了热搜第一。国庆中秋叠加，不少人拼假开启十多天的超长假期，出境游热度暴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热搜。澳大利亚的海边景点迎来了大批的中国游客，包括这个栈道上面人山人海，部分热门景区中国游客占比竟高达90%，不少游客就感慨了，环顾四周全都是同胞，耳边全都是中文，我恍惚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身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欧洲同样遍地是中国游客，有上海女生搭乘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前往罗马的列车，一路随见随处可见同胞，即便选择相对小众的旅行线路，依旧是频频遇上了中国人，在这儿还能遇到老乡呢。还有广东游客本想错峰赴英国旅行，结果在当地网红餐厅总能碰到做同款攻略的国内游客，甚至有游客在阿尔卑斯山景点用石头摆出了趣味字样，引来不少同胞打卡互动，出境游仿佛没出国一样。再来关注到的是，年轻人国庆不打卡了，景区成了剧本杀的游戏场。年轻人们不想再到此一游了，他们想活在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在河南万岁山的武侠城，在这儿为什么这么火呢？这个景区这几年不是因为景色有多么的震撼，而是因为里面的 NPC 太入戏了。李白、杜甫、李煜在街上跟你对诗，而且人家对诗对得好，演技也好，扮相也好，所有的这个演员我发现啊，信念感极强。李逵可以直接拉你入伙，你不是游客，你就是这个江湖里面的一个角色。说河南全省近一周旅游搜索热度直接上涨120%，靠的就是这种你也是戏中人这种信念感，这种沉浸感。如果说想要过足戏瘾的朋友，去这儿肯定没错。现在游客对 NPC 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不再是站着摆拍摆个 pose 跟我合张影，而是要能聊能演有文化。NPC 正在从道具变成内容输出者。更加极致的玩法在昆明，说云南牛街庄滇戏博物馆里面，在这儿，因为云南不是有滇戏吗，也是一种戏曲和戏剧的形式，你换上戏服扮上妆，你自己上台演一段滇剧，网友管这叫做昆明最权威的落地签，不是旅游签证，而是入戏签证。在横店影视城玩得更狠，游客直接入住即为开机，退房即为杀青，期间你还需要领取通告单，做任务赚片酬。想要过一把明星瘾的，你可以去这儿当一当明星啊演员的，体验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横店的一家酒店当中呢，人们充分利用本地特色，将游客的住店包装成拍了一部戏的过程。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2: 我们陪你下班。
4: 下班
2: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2: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
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5: 好了，时间来到了18:4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刷新几条微博上的热点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很火的一个舞蹈，可以说它是一个动作啊，舞蹈动作叫闪身步，还有狗熊哆嗦毛。是不是这两天您在您的短视频平台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舞蹈的视频的一些翻拍呢？最近呢，闪身步、狗熊哆嗦毛，包括浪子踢球啊，这几个动作舞蹈动作在社交平台是悄然走红了，引发大量模仿和二创。那么就在昨天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最早在网络上上传这个安徽花鼓灯教学视频的科普博主段修野，因为狗熊哆嗦毛也好，或者闪身步，其实都是安徽花鼓灯教学的舞蹈视频，它是舞蹈的动作。他呢就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舞蹈专业的学生，这段视频呢本就是自己当年上学时候的教材，上传到网络只是想留存专业课的教材，方便自己和同行交流学习，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爆火。再来说一个时隔多年，就是中国男足夺得了亚运的铜牌。今天下午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在日本丰田体育场举行，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战成2-2，进入到点球大战，中国队呢最终是以4-3战胜对手，夺得了铜牌。那么这也是时隔28年之后再次登上亚运男足领奖台，同时呢，中国男足也创造了近7届亚运会的最好成绩。那么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老将吴曦表示，这枚铜牌来自球员、教练员以及整个工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他说大家都很开心能够拿到这个铜牌，他也觉得是球员、教练员包括所有人努力的一个结果，是大家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通过拼搏迎来的一个结果。再来关注一条生活提示吧。脚指甲多留1毫米有多重要？平时剪指甲的时候，我们都说不要剪太秃，要留上一点点啊，尤其是脚指甲要留1毫米。指甲剪得太短，剪成圆弧形，新长出来的甲角就容易扎进肉里面，形成嵌甲。很多人一疼就会继续剪，结果呢，陷入了修剪、嵌入、再修剪的恶性循环，严重的时候就会引发像甲沟炎呢。这种情况啊，走路也都会很疼。正确的剪法是留出超过微笑线1到2毫米，留上一点点，两侧呢也要留出一点点来，然后呢这样的话其实是剪指甲的最正确的一个做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再来一个好物分享，因为快乐的小长假啊，然后呢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一定少不了的就是一只好用的百搭的耐看还实用的包包，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共同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 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啊、水杯啊、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5: 好的，谢谢新源带给我们的分享。那晚上6:55，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也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各位，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假期快乐，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

0: 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帮耐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近日，河北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的新举措，将参保人员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100%，从10月1号起实施。随着京港高铁熊商段米熊联络线正式开通运营，铁路唐山站新增直达衡水南站高铁，运行时长由原来的最快4小时10分钟缩短到2小时16分钟。石家庄市民政局发布关于新增标准地名的公告，因为城市道路更新以京广铁路线为界，京广铁路线以西是塔北西路，以东是塔北东路。更名之后呢，塔北路西起西三环路，东到燕山大街，全长约20.8千米。来关注出行方面，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出行的国内景区景点门票张数同比增长近30%，全国知名的山岳景区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200%，登山赏秋的人气爆棚。中医药正在成为外国游客和海外学生感知中国的新窗口。上海推出的入境吉祥暖心礼遇，让不少外籍游客在机场就能够跟着练八段锦。在天津呢，外籍游客可以体验选药、导药、制香，用小小香囊让中医药文化完成出海。再来关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大家节日快乐。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承德东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多云间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余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4号到5号，我省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7到8度，其他地方最低气温也会下降2到4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共同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9:07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卢坤。今天是假期第三天啊，如果说你没有远行，可以趁着秋高气爽来一场周边的近郊户外游。因为国家卫健委最新提醒说，秋季一定要多去户外。包括在旅游过程当中，刚刚资讯我们也说到啊，在10月1号这一天，国内的景区景点门票呢，山岳景区预订热度环比超过了200%，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啊去登山赏秋。我们都说呢，春困秋乏，秋天因为光照减少，很容易诱发这个季节性的情绪低落，还有身体上的倦怠。所以要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到户外啊，可以来改善以下几方面。第一点呢，可以缓解秋天的这种emo 情绪，因为秋天日照缩短，大家的褪黑素分泌时间延长，血清素产量下降，就很容易出现比如说白天困倦，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这样的状态。所以多到户外去走一走，登高郊游，自然光能够直接调节激素分泌，能够舒展我们的身心。还有一点呢，是可以补充维生素 D， 让它的效率更高。我们的身体当中呢，90%以上的维生素 D 都是靠皮肤接触阳光当中的中波紫外线之后合成的。夏天因为阳光特别强烈哈，如果你要去晒太阳，那很容易被晒伤。到了冬天日照不足，而秋天其实是特别适合的，阳光温和又不暴晒。在户外呢，待上15分钟到30分钟，就能满足每天的所需的补充日照的时间哈，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投入了。还有一点，可以来润燥养肺，畅通我们的气血。秋季你会发现，最近的好多人都会出现啊，这个嗓子不舒服、咽干、皮肤干，还有咳嗽等问题。在户外呢，可以舒展身体，畅通气血，而且尤其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野间的湿润空气也能够滋润我们的呼吸道，要比单纯在家里补水养肺效果更加的直观。所以呢，我看到卫健委也是推荐30分钟中等强度的户外活动，换算成户外场景就是一次强度适中的徒步，还有一次郊外的骑行，一次轻装登山就足够了。另外呢，秋季到户外呢，还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你比如说，你要坚持下来，第一周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你的睡眠质量是最直观的感受，入睡更快。到了第二周到第三周，你的心肺功能明显提升，比如说你要上楼梯啊，上那么3楼4楼一点都不喘了。从第四周开始，你会感觉免疫力显著增强。研究显示呢，坚持4周以上规律的户外运动人群，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也会降低43%。长期坚持下去，从第5周开始，骨密度维持，心血管风险下降，认知功能也是衰退延缓。今天刚刚假期第三天啊，还有4天假期，如果你要没有远行计划，周边不妨可以好好规划一下吧。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这两天趁假期到石家庄周边爬山的朋友也很多哈。其实秋季到户外多走一走，除了强身健体，另外的话也可以来润燥哈。但是有几点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平时很少运动的朋友一定不要上来就猛走猛骑哈。运动损伤也是秋季的高发期，因为秋天气温低嘛，肌肉和关节柔韧性下降，很多人呢不热身直接长距离徒步骑行，就很容易让肌肉拉伤啊，或者说膝盖磨损，腰椎疲劳。也特别提示，骑行前要做好身体平衡拉伸，骑行之后重点拉伸像我们的腰椎、我们的下肢，还有长距离徒步啊、上山等等，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突然间大幅度的加量。身体疲劳睡眠不足的时候一定不要勉强

参加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最近呢，看到很多朋友的穿衣都是乱穿衣，有人还穿短袖短裤，但好多人呢都已经这个外套上身了。特别提醒，一冷一热容易感冒。不少人感觉说这个秋天要动一动，增强抵抗力。但是秋冻应该是遵循该捂捂、该动动这样的原则。比如说像我们的肩部、我们的腹部、我们的腰部是要重点防护的部位，不能够盲目动着。户外建议呢，采用分层穿衣法，可以穿一个速干的内层，加一个保暖中层，再加一个防风的外层，热了脱，冷了穿，避免出汗之后吹风着凉。这也算是秋天户外最实用的一个穿衣法则了。还有最近去爬山到野外，你会发现这个秋燥还有蚊虫啊，这特别多，小问题也会拖成麻烦。首先呢，秋天空气比较干燥，如果长时间户外的话，容易口干脱水。很多人可能为了轻装上阵，就可能带一瓶矿泉水。另外啊，就是草地当中会有一些虫子啊，这时候户外绝对不要掉以轻心。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户外一定要随身携带保温壶，及时的补充温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还有如果你要途经草丛啊，一定要穿长袖长裤，裸露皮肤的部位一定要喷涂驱蚊液，切记不要长时间在草丛当中来坐卧休息。秋天要多晒太阳，但是怎么晒呢也很有讲究。好多人说，那我在阳台上隔着玻璃行吗？感觉说我只要晒到太阳就有用。但其实跟您说吧，普通玻璃几乎完全挡住了合成维 D 的中波紫外线，只能让皮肤老化加剧啊。这个坐在窗边晒一下午，维 D 没补上，反而皮肤先变老了。补充一定光照啊，需要让皮肤直接接触自然光，哪怕是在树荫底下散射光，也比隔着玻璃晒效果要更好。所以刚刚我们也说了，晒太阳时间不用太长，每天有那么15到30分钟就足够了。但是时间上也会有讲究，你比如说可以优选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到4点出门，光照充足，并且气温比较舒服，避开正午暴晒和傍晚的快速降温啊。这个路线选择也特别重要，你可以走一些山野步道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阴凉的一些地方，一定不要去钻那种灌木丛啊，这样既能晒到太阳，也能够降低蚊虫叮咬的风险。如果说大家这个假期没有远行计划，不妨可以找一座不高不陡这样的山，让攀爬成为自然我们的和人对话的一个养生仪式哈，可以来规划一下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源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便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刚刚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询问省内的高速路况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青银高速银川方向是关闭的，新源高速原市站北京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港南站东回社站目前是关闭的。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你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其实假期出行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吃饭的问题哈，因为一吃不对哈，就会这个上吐下泻啊。比如好多人呢可能是吃不好了啊，肚子疼，第一反应是不是吃多吃撑了，随便吃两片胃药就扛过去了，但是真的会有风险的。一定要区分啊，比如说同样是上吐下泻，你要分清到底是水土不服还是肠胃炎。出门在外拉肚子很常见，很多人分不清到底是怎么导致的。首先腹泻了，你先分清楚状况。普通的水土不服通常是轻微的腹泻，一到两天就可以来自行缓解。如果是急性肠胃炎，都会伴有明显的恶心、呕吐、腹痛。如果要再出现高热啊，剧烈的腹痛不缓解，就不是普通的胃肠炎，就需要立即到医院就诊了。另外，如果是水土不服，抵达后的48小时是关键的窗口期。这种俗称的水土不服呢，在医学上叫做旅行者腹泻，就是你离开熟悉的环境之后，肠道菌群面对陌生的食物、陌生的水源当中的不适应，进而会导致功能性的紊乱。其实，提前预防重点是什么呢？在到达目的地之后的24到48小时之内，喝水。一定要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没有开封的瓶装水，不要喝生水。饮食方面的头两天一定要选择全熟的一些食物，避开生冷海鲜、凉拌菜。作息呢，到达当天一定不要着急啊，暴走打卡，一定要给身体留出适应时间，充足睡眠就能够帮助免疫系统来认路。在旅行过程当中，老人和小孩尤其要特别注意啊，胃肠功能比较弱，很容易在尝一口上出问题，比如说像生冷海鲜、冰饮、路边摊的一些小吃，坚决不要碰，以及呢，还有像生肉、生海鲜、没有经过消毒的乳制品等等，也都要避开。出行前做好身体自查，如果说一旦有身体不舒服，暂缓行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三餐到底怎么吃呢？这个蔬菜一定要满足，零食和夜宵啊，这个提醒大家能不吃还是尽量不要吃。饮品选择呢，白开水或者淡茶是首选。给自己定一个简单规则，如果没吃过的尝一口，爱吃的吃三口，油炸的记住绕道走，每样只吃一点儿，既不错过当地美味，也不要给胃肠添加负担。总之要记住啊，美食是旅途当中的锦上添花，而不是拿健康去换。七分节制，三分尝鲜才是长假出游最好的打开方式。瞬间怀疑身边一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善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各位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雪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0: 天真的靠近我，像是音乐对你的表白。假期时光有音乐的陪伴，总是显得更加恰到好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周杰伦，《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蔡琴的一首《如梦令》。有的时候是不是挺羡慕古人的那种情怀，就是泛舟湖上来杯清酒，醉卧扁舟，只见一片星光灿烂的世界，似幻似真，飘渺迷离。

不知道是天上的星辰倒映在水中，还是我置身在梦里。假期呢，就是要有这样的松弛感，此刻你也有对吗？李健，似水流年，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西洋歌坛知性女生掌门人莎拉麦克拉克兰1998年演唱电影 City of Angel 天使之城的主题曲，歌曲搭配电影剧情造成全球轰动，歌如其名，如同天使一般治愈温柔，温暖动人。 Sarah Mike Lachlan Angel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有些音乐人呢，不小心就会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加入一些西游元素，就像2016年方大同发行的专辑 GTW 西游记。方大同呢是制作人之一，专辑一共收录了20首歌。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非主打《听》。音乐是表达情绪的好方法，听，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0: 快乐的假期时光，出门游玩，聚会打卡，少不了一只百搭耐看还耐用的包包啊！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想要太浮夸又想要有质感的包，就看看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日常出门咱随手一拎，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等等，款式特别的多，而且每一只都非常的经典还好看。给您带来的也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权威认证，您可以安心入手，平价就可以拿下轻奢大牌。当然很多朋友打开链接之后说，哎呀，这满满的款式不知道怎么来选。因为之前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推荐过很多次，选择公认的爆款那指定不会出错。如果说您平常呢喜欢打扮走一些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的是 Coach 的经典水桶包，它是那种标志性的老花设计，很高级又很耐看，整个版型很利落，您单肩背呀、斜挎上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您平常通勤啊、出门游玩装东西比较多的话，那就果断选择 Coach 大托特，人气大爆款，常年也是火爆，非常难抢，包容量非常非常的大，您的护肤品呀、水杯呀、雨伞啊、随身的杂物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丢进去。夸张点说，我感觉能把整个家都装进去，很实用而且又很时髦。原价那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让您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很香。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认证，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咱先买先挑选款式。那出门玩通勤啊、赶路啊，耳机几乎呢也成为了随身必备。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30年老国货品牌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之前呢一直是预售，假期前呢终于补货，官方正品可查，还带1年的质保期。耳夹式呢也是那种不入耳的设计，单耳重量才5.2克，所以说你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疼。像运动啊，你狂甩都不会掉。不仅仅这个耳机呢能听歌，自带 AI 的语音笔记，开会呀、上课呀、录音可以一键转文字，还有中英同声传译，内置多款 AI 大模型，办公出行都超级的好用。限时特价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耳机呢小小的一个，随身一揣，您听歌记录沟通都超级的方便。好的，主持人
0: 好。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选那只耐看百搭还实用的包包了。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继续呢，我们要听到来自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2: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13: FM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0: 望着月亮。
1: 老狼和任素汐的一首《我要你》，有些歌曲吧，就是让你感觉唱歌的人的唱腔也并不暧昧，但是就是气氛都烘托到那儿了，你就是可以感受到歌里浓浓的爱意。杨宗纬继续这首《一次就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啊。假期呢，主打养眼养心，看到美丽的风景养眼，想到假期这个词就觉得非常的养心。假期拒绝囫囵吞枣，定制出属于自己的松弛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李克勤周深，野狼 DISCO。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弯弯的月亮，费玉清的温柔是听得见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和温柔的人待在一起，生活可能要面临一些挑战，头悬梁锥刺股，但是温柔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一颗止痛药。
1: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有人说，浪漫的人大多都喜欢黄昏，喜欢黄昏的颜色，喜欢黄昏的气质，喜欢黄昏里你可以胡思乱想的那种感觉。浪漫的人看着黄昏到夜幕降临，那个过程充满着仪式感，那是昼夜在偷偷交换一个吻，吻痕叫月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12: 嘿，

方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在木星，朴树是一个话很少的男人，除了你跟他聊音乐，不是千人千面，是人人千面。就像是您是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其实自己都说不好，对吧？

每次听到张国荣的歌声，都好像能够看到他独自翩翩的慢舞。一个好的歌手一定让你能够充满想象力，对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梁静茹，带来这首《恋着多喜欢》。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明天见，各位。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冬天冷，陈绮贞那首《旅行的意义》，晚上的10:04，星空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梦友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10月3号的晚上了，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过去了。有没有还没出门呢？是吗？其实您出去旅行的话，不同的地方肯定一般都是人山人海的，反而选择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几个朋友小聚，做上一顿美食也不错。旅行呢，不是地理的移动，而是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打捞。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记得有位作家，他的事业陷入到低迷，他就独自的去散心，然后去看那个大山大河仙，他被这种辽阔的景致呢深深的震撼了。旅行结束之后呢，忽然发现自己变了，内心的敏感执拗都已经消失了，也变得更加的坚毅和成熟。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旅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移动。许巍，旅行。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空白格》。晚上的10:14，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旅行呢，不光是地理上的一个移动，而是精神的一个自我打捞。就大家有没有这种困顿的时刻？工作一筹莫展，找不到突破口，或者说没有退路可走。生活呢有些停滞，被同龄人呢甩在了身后啊，自己无能为力啊等等。困顿久了，不知不觉呢人就没有了激情，萎靡不振了。旅行就是这种精神困顿中的这种自我打捞，走出去见天地，见众生，见更多的可能性。如果眼下真的是处于这种精神的困顿期，不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阔一下你的眼界，振奋一下你的精神，找自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孟蔚，如果没有你，晚上的10:25，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友，孟同学。前面的星光主题是关于旅行的，旅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里的一个片刻的喘息吧。我们当真拿不出一点时间吗？当真拿不出一点时间去看看？所以说，只要心有向往，3-5天的小长假，也可以从繁忙的日子当中抽离，走出家门，走向远方，尝尝当地的一些特色，他乡的那些小吃，看看别处的风土人情。人生原本的就是旷野，不要拘泥现在。继续好歌陪伴着各位，来自许嵩，如果当时。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孙燕姿的一首《我要的幸福》。晚上10:35了，继续陪伴各位，36了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我们总是奔赴远方看风景，其实呢也是可以暂停一下，拿出一些日子出去走走，对吧，跳出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的日常，离开熟悉的环境，慢下来，看见一些不一样的人和事儿啊，那些平日里被忙碌盖住的情绪啊、想法啊，都会慢慢的浮出来，让我们听见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继续好歌陪伴着各位，吴奇隆，祝你一路顺。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欧德阳，六色彩虹，晚上的10:46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旅行啊，不是地理的移动，而是精神的一个自我的打捞。不一定非要去那些特别出名的打卡点才算收获，有的时候呢是走一条陌生的街道，尝一口当地普通的小吃啊，看着傍晚的天边不一样的晚霞，一点点的去松弛下来也是很不错的。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帮，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小声听曲目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啊。晚上我们的11:04，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永孟同学。选择远行，仅仅是因为呢，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暂别这些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远方，也不仅是空间上的移位，更是这种精神世界的一个探索吧。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到底要什么。生命是流动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谭咏麟，朋友。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世界。
1: 这首歌来自老狼的一首《虎口脱险》，晚上的11:19了，星光漫游帮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说的旅行不是地理的移动，而是精神的一个自我打捞。其实生活里我们常常忙着扮演好各种角色吧，容易弄丢了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路上不必事事周全，随时可以随时的停下来，随心漫步，然后给自己的心灵独处。好歌依然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帮邓紫棋的一首翻唱的《龙卷风》。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于魏杰行的一首《夏天的风》，此刻的话秋天的风已经到了，天气是转凉，注意保暖。到了晚上的11:30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光漫摇吧，我是孟冷孟同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的第2集，我是孟勇，明晚10:00见。

0: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燕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
1: 在废墟里生长。
0: 第二集。
2: 你怎么样？
3: 腿，我的腿动不了。
2: 来，快快快来，小心余震啊！不行，再压得人死了，翻不动了。再来，整个灾区还没看见了一台吊车，气化钢都卸不动这些龙板，
3: 怎么办？怎么办？
2: 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同志，请帮我梳一下头。
2: 你说什么？
3: 请帮我梳一下头。我是护士，我知道自己走不出去了。谢谢。大家已经尽力了。我未婚夫最喜欢我这两根辫子，他在新疆昭苏骏马场离开前，想好看一点。
4: 小爷，我给你梳。
3: 别哭，梳子在我上衣左边口袋，右边口袋有块手帕。
4: 好，
3: 请帮我转交给他，告诉他我有两个遗憾，党员没能转正，婚也结不成啊。
5: 小妍是一个特别爱美的姑娘，那天他值夜班去药房取药，刚好走到大楼外边，地震来了，他 他一点没有迟疑，跑向楼里寻找孩子。余震来的时候，他把孩子死死地护在身下，自己的双腿却被几块楼板压住了。小妍走了，他没能从大地震的废墟中站起来，可他一直站在我的心里。同志们，我希望大家都别哭，像送别战友一样送走长虹。
6: 阿赫卓利，
7: 哎，
6: 哈萨克人伴着歌声来到世界，伴着歌声走进坟墓，送长虹回家吧，唱起来。
8: 战马心胸辽阔，
6: 长虹
8: 在崇山，
6: 水流走了，石头还在，
8: 我们登上，
6: 你就是另一个哈迪尔，
8: 却看不
6: 来世你做人，我给你当马，
8: 我的山
6: 拖着你去看大千世界，
8: 飞上天空不再
6: 再见了，我的战友。

快逃！

0: 人呢？看不见了，啥都看不见了。哎，何天大哥，连长，阿塔，我掉队了，阿塔，我掉队了，就剩下雪清和我。 雪清，雪清，你害怕吗？我好害怕，我不该来，我不该来的，连命都要丢在这里了。撒生意！
1: 谁？谁在那儿？恶神，恶神跑出来了，撞上邪灵了。这么大一个家伙，比地雷还大。阿达，阿点大哥，连长。
0: 雪清，雪清，雪清，你不能丢下我，我们两个离开这个鬼地方，这，快离开，这，这，雪清，我的脚，我的左脚。 被马腾掏出来！停下！停下！啊！救命！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快看，他的脚被缰绳套住了，吊在马身上，马还在狂奔。
2: 我想办法让他绕圈减速。
3: 这这左志根，
1: 哎，
3: 后马根，
1: 好，恰开根，套住了。
2: 叶子根，受伤没有？快快快，解开马镫，把他的腿抽出来。
1: 好，哎，来，哎，
2: 哎，算他命大，没有砸在马肚子下面。哎，这该死的血清，我打
1: 住手！
2: 我们哈萨克人不打马，马肚更是碰都碰不得。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你忘了吗？
1: 哎，他差点把伊尔肯活活拖死啊。
2: 我给他检查一下。哎呀，应该没有骨折，但擦伤不少。哎，莫里根，
1: 哎，
2: 去我的马大连里把酒拿过来。
1: 好。
2: 哎，
4: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不去挑山，我不该来的。
1: 阿爹大哥，
2: 嗯，
1: 他会不会脑震荡了？
2: 我看一下。叶根，叶根，醒醒，醒醒，我来了。还有摩尔根，别害怕啊，睁开眼睛看着我，看着我，我是谁？
4: 哈迪尔大哥。
2: 啊，对，他呢？他是谁？
4: 耳根。

0: Pause monsieur. Quelqu'un? Mais des chevalans de Ming Ying. Ming da de hen ma. Là là là, chi la chi la. Hao gu nai cha.
1: Kadir 大哥，刚才我看见了一个人影子，啊不，我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魔鬼。他的头发长长的，飘啊飘啊，就在那边，吱吱呀呀，发出了怪怪的声音。
0: 哎呀，别跟，那是一座废弃的敖包。敖包前的经幡，大风一刮，碎布条子满天飞，就像人的长头发。那吱吱呀呀的响声，是羊圈的破栅栏，木头烂掉了嘛，风一吹就吱吱呀呀的响。我刚从那边过来，看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魔鬼？你这个小巴郎子。
1: 那另外一个肯定是魔鬼，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砰的一下就炸出来了嘛。
0: 哎呀，那个嘛是旱獭，草原上的老住户。
2: 叶肯，你被自己编的故事吓破胆了吧？连这雪晴马都被你吓疯了。不过他可没你哆嗦的厉害，就你这胆量还送马，马送你还差不多。送包？
1: 我不是送包，你才吓破胆了呢。
2: 你敢拿烂泥巴扔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今天不把你按进泥井里滚三圈，我抹了根三个字倒着写。我
0: 你说抹了根
2: 他先动的手。
0: 抹了根他还是个孩子，又刚受了伤，哎，哎，哼，叶德根，马是非常聪明的，

0: 有彩虹。
1: 哎，对了对了，彩虹。
0: 彩虹那边就是唐山吗？
2: 哼，胆小鬼，大妈，不哭了。
0: 你才是胆小鬼。
2: 你，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艾利肯，掉了队，你觉得孤独，但天山的雄鹰比你更孤独。你觉得寂寞，但草原的狼群比你更寂寞。你看，这些狼毒草挤满了荒凉的河谷，顽强不屈的生长，我们还不如一棵草吗？啊，
0: 我
3: 知道你刚才很绝望，可想想唐山几十万人压在了砖瓦下面，别勒克就是其中一个，可他活了下来，唐山也活了下来，对吗？活着就能看见彩虹。
0: 阿娟大哥，我懂了。
2: 哎，走吧，李连长他们还等着咱们呢。
3: 莫德根，把你的腰刀给我。
2: 干啥？
3: 看，你看，你的马鞍子里有杂草，把马背磨破了，马鞍子需要加厚。我马背上这条黑灯形绒褥子，给你铺在马鞍子上。不过，接触马背伤口的地方，要割开一个小洞呢。
0: 快点，大哥！灯形绒褥子很金贵，割破了，太可惜了。
3: 哎，马，家兵之本，国之大用。一条褥子能比得上马金贵吗？好了，上马，归队。
4: 叶根，鹰的翅膀是靠自己飞出来的。

0: 投桑拉，投桑拉，投桑拉！哎，黄汉，快看，一望无际的黄汉！哦呦，
1: 太漂亮了，
2: 太壮观了吗？
3: 开得真好看，
2: 简直是仙境啊！
4: 哎，咱们是不是走错道了？
2: 哈迪尔大哥，快看，天山雪莲！
4: 小巴凉子，天山雪莲可不是在这儿。
2: 那在啥地方？
4: 转身往后看啊，天山雪莲生长在3000到3500米的雪线上，只有到了盛夏，它才能抓紧短暂的好时光，把积蓄的力量全部都迸发出来。
2: 那才是熬过凌霜的高山紧邻呢。哦，好大的鸟，总会色还带着花点点。
5: 他们也在抓紧时机，这个季节他们要拼命吃，产好卵，孵育后代，这片美丽的山坡是他们的家。咱们只是过客。
2: 哎，出发了，出发了啊！素营地的前面500米，到了素营地啊，大伙抓紧时间起早做饭，吃完饭早点休息。今天啊，咱们有牛肉罐头。哎，牛肉罐头啊，
5: 太好了！
2: 有酒没有啊？
5: 我想吃雪白的奶豆腐，还有刚出锅的炸油锅子。
2: 哎，你那是白日做梦的吗？去去去，
4: 伊尔肯，你伤好点了没有？啊，
2: 好些了。
4: 到了乌鲁木齐，我请你吃最好的奶豆腐、油果子。哎，马跑了一路，身上有汗，到了。

0: 祖营地，大伙先把马溜一溜，再卸鞍具。马鞍卸走了，马背会打凉。还有，喂马的时候先饮水后喂料，免得马胀肚子。听到了没有？
1: 走，走，听到了。
2: 放心，哈迪尔大哥，我们绝不马虎。走了，走了。
0: 哎，走了。
3: 李连璋，阿弟儿，
4: 啊，周礼，我正找你呢。咱们这些马有什么状况没有啊？
3: 李连璋，绕宿草原，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禁忌：带驹的母妈妈不能远行。可是这次时间紧，任务重，还是有几匹生育能力旺盛的母马跟上我们一起出发了。其中一匹马昨天生了小马，身体弱得很，经不起颠簸，已经死掉了。还有一匹马贴着山边行进的时候被树枝划破了肚皮，肠子都掉出来了。我给他做了手术，又打了两天针，还没想到居然他就挺过来了。
4: 希望他能安全到达唐山。
3: 就是就是。
0: 李连璋，刚才我看见几只秃鹫在那边盘旋，估计前方有狼群出没，不然养不了这么多秃鹫。我们的马在军马场很少见过狼，这一带的狼又不怕人，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一旦马受惊四散奔逃，狼的机会可就来了。
4: 好，我通知护送马队的战士，枪不离手，加强警戒。
5: 四爷地到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0: 梦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lifetime.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了。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有些回忆，以为早就遗忘，其实它还在我们的心底里面。原来爱情，只要发生过，就不会消失的。

Night Family。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

钢琴弦乐，第一次听这首遇见就已经喜欢得不得了了，后来还找来了遇见的纯钢琴版，在一个人的时候听这段钢琴曲，不用任何的太过造作的那种设计，就是感觉自己很放松的，就好像整个心灵都在钢琴上跳跃。遇见带着一个女人倔强的坚持，她在等爱，等待那个该等待的人，她相信爱情就在转角，在某个下雨天。老哥多好，他能懂你，也懂这世间的悲欢，陪你走过千帆，仍能方寸不乱，珍惜他们的告白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

从来呢，我不喜欢把这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放回到那个叫《白头吟》的歌谣当中，因为毕竟呢，这个歌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描述，还有一些凄凄惨惨的悲伤。那个歌谣是说，一个男人有了二心，女人很伤心，要和他分开。女人的语气决绝而又不舍，怨恨而又抱着期望，思想感情复杂而深沉，所以呢，我下来不太愿意把这句话放回到那个歌谣当中，只希望这十个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是一种特别简单的情感表达，就是那种相遇是春风十里，原来是你，相爱是山长水阔，余生是你，对，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感觉。听完脸行亮之后呢，我们来听听莫文蔚《当你老了》。

一段好的爱情真的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熠熠发光的存在，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意。你不用费心为一个人改变性格，改变习惯，甚至改变各种吧，你只用期待和他一起慢慢变老，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好就足够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我是莎莎，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赵咏华最浪漫的事。那么今天幸好遇见你，就来说一位赵咏华的好朋友吧，他就是黄小琥。他们两个是那种赵咏华如果开个唱彩排，黄小琥会带着靓汤去看好友的那种友情。两个人相识在彼此的事业低潮期，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为事业打拼得非常辛苦，更容易理解彼此的不容易。当年呢，是赵咏华在酒吧听到了黄小琥唱歌，就成了他的粉丝。后来两个人熟悉了，赵咏华经常去听歌，黄小琥唱累了，赵咏华还帮黄小琥唱两首让他休息一下。当然呢，这也是人家赵咏华唱得不错，要不酒吧老板早就疯了哈。赵咏华后来结婚，工作呢进入到了一个低潮期，当时赵咏华非常低落，每次呢黄小琥到台中去演出，两个人必须要见一面吃吃饭聊聊天什么的。黄小琥从一方面来说，他是赵咏华很重要的强心剂。生活啊，知己真的不会太多，但是有就非常幸运。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

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和许慧欣。话说回来，谈恋爱的时候，大多数人那不叫沟通，那叫扯闲篇儿。看上去呢像是在沟通交流，一两个小时聊得也挺高兴，但是里面其实很难包含共识的达成、三观的校对和灵魂的碰触。即便是恋爱谈得特别久，有一天可能也会因为某一个触及婚姻的问题而谈崩。因为沟通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恋爱里人们最擅长的是逃避问题，比如说生气啊，哪管什么谁对谁错，无所谓啊，道歉就完了，再不济呢死皮赖脸的逗对方一笑就完了。大多数问题呢后来慢慢的就成了某个人心里面攒的失望。沟通里呢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呢就是表达，我能不能够把我的需求表达清楚，对方能不能够听明白理解并支持我的想法。另一个呢就是倾听，对方有了反对的想法，我能不能够冷静的听完他的解释，然后就是能不能两个人达成共识。对，这个结果很重要，就是两个人达成共识。那继续呢，我们来听听一个女人她的爱情故事，来自张学友，她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沟通，其实不管是在婚姻当中，还是在工作里，还是和一位陌生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是要重视每一个沟通的机会。如果沟通不顺畅是非常麻烦的，就像吃饭的时候不小心一着急咬到自己了，后来呢那个小伤口慢慢变成了溃疡，你喝一口老刺激的冰镇酸梅汤，或者是吃一口刚从火锅里夹起来的鱼丸，别人看你好像都很平常，但是你知道那种疼是非常要命的，像极了感情当中不痛快的沟通，每一次都会长出一根刺。所以真的我们要学会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技巧。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惠妹，哭不出来。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要说为你写诗这件事情呢，到现在每天大家都拿着手机的时代看似不可能，其实呢是非常可能的。一封温馨的短信，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消息，其实都是一首诗。那么基于这样的想法，当你吴克群呢写下了这首他的代表作品《为你写诗》。好啦，今天的雕刻时光就是这样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快乐，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那早上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阴有雨夹雪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早上出来觉得温度哈、还是挺凉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最高气温也只有4到14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15到25度。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啊！我们在假期期间也继续给大家送出奖品，同样是两个奖品二选一，一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是最近非常火爆的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的话，这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您每天来参与我们答题就行了，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您在答题页面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在即时新闻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留言帖。到这个帖子里面每天都可以看到新的题目，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直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假期的时间，我们的题目主题依然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今天也是猜两道题，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可以看到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的共同点是它都是甜品啊，但是不同点呢是完全是两个不同年代的甜品。第一张图片，这是老式甜品，我觉得是小的时候80后90后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吃，而且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那辈人啊会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早年间这个东西还是风靡一时的，它脆脆的然后甜甜的然后一般都是那种散称的。然后第二张图片啊，您一看就是现代的这种甜品，而且也属于前两年比较火的有话题性的这么一个甜品。所以这两样东西您都认识吗？跨越了这个几十年的两种甜品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直接来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来参与抽奖。早上的7:03，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假期出游的一组消息。来看10月2号全国铁路加开列车1462列，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还有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等。再来关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那3号、4号的机票价格继续下跌，到达节中的低谷。5号，很多朋友开始返程了，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的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回落。不少人拼假解锁10余天的超长假期出境游玩，在澳大利亚，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游客。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亚洲面孔基本上也都是中国人。国庆假期铁路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时有发生。铁路公安提示如果发现行李被人拿错了或者拿漏了，不要私下联系对方去换，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如果已经下车了，可以拨打12306来求助。再来关注出行充电这事儿。11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这个数字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60.4%，创下了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每天从早上的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站的车辆就开始显著增加，在晚上9点之后，车流会逐步回落。10月5号、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是5号的11点到21点，还有6号的10点到22点。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清单也发布了，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等。再来关注行业动态，多家车企10月1号公布了前3季的销量，行业分化加剧。上汽集团以314.7万辆反超比亚迪313.16万辆，重回第一，出口同比增加52.4%。另外，吉利、奇瑞依托出口追赶，奇瑞出口占比升到70%，新势力阵营大洗牌，领跑以66.6万辆领跑，蔚来、极客、小米、小鹏紧随，那理想交付约29.34万辆，增速放缓，退至末位，所谓魏小李的格局被打破。再来关注10月2号，国内品牌金饰价格约每克1250元，这个价格呢比8月份的高点下跌了超过每克150元，跌幅超过10%。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7人制橄榄球决赛当中，中国队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亚运会霹雳舞项目女子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战胜日本选手，获得金牌。那这也是郭普继2025年的世运会和世锦赛之后，再度登顶国际大赛的最高领奖台。亚运会男足铜牌赛当中，中国队已在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队2-2战平。那最终，中国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对手，获得铜牌。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8年再次摘得亚运会男足奖牌。再来关注演唱会的消息。近日，歌手徐良的演唱会现场万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声响彻场馆，家国情怀在这一刻共鸣，以青春之声祝福祖国。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王菲版本的《我和我的祖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假期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新华。假期啊，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当中，每天我们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超长蛋挞。如果您中奖了，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的。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只要您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今天我们猜到的题目呢是两张图片啊，请您猜一猜，这两张图片呢都是甜品，但它是两个完全不同年代的甜品，而且跨越了很多年啊。就第一张照片，您一看，哎呦，这是80后90后咱小时候吃的，而且呢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辈人挺喜欢吃这个的。它吃起来是一根一根的，然后脆脆的甜甜的这种口感。然后第二张图呢是这几年啊开始风靡流行的一种甜品，而且前两年还专门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啊也被它带火了，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去什么山姆超市啊一定会带这个甜品啊。来看看大家猜到的答案。手机尾号9927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张图片，哇，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是我爸爸也特别爱吃这个，说想想小时候啊每次去那种赶集的地方，妈妈或者奶奶就会撑上一袋，说那会儿是散装的，还有就是小卖店里面也有这个东西。 续我们来看到，也有朋友回忆起刘先森也说哎呦，我这两个都吃过，看到第一个我就会想起什么呢，想起我的姥姥给我讲的大灰狼吃手指头的故事啊，因为第一个图片的确长得有点像手指头啊。他说第二个长大了吃的甜食就少了，不过也挺好吃的。然后手机尾号75210的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现在好像不多见了，说但是我小时候经常吃，嘎嘣脆啊，那口感，说而且上面呢这个东西它有那种撒了糖的啊，也有没有撒糖的啊，有两种口感。说第二张图片是一个软软乎乎的像蛋糕一样的甜品啊，说它有一个挺特别的名字，说前两年还有一个梗火了。然后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梗啊，这个用户5006这朋友说了，说前两年不是有个梗吗，就是如果你有八个这个你会分给我几个。还有桃之懒月色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现在真是不多见，说这还是最早先的那种东西好吃啊，说现在偶尔也能买到，但是觉得没有原来的味道了。手机尾号6990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我这次看望爷爷放假的时候啊，去看爷爷我还给他买了。是的，就是第一张图片属于哎老一辈儿就挺爱吃的，它属于一款老式零食啊，咱们小时候的会比较常见，咱们会喜欢吃，然后呢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辈儿啊也会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所以啊，这两种甜品都是什么呢？跨越了不同的年代，您能猜出来吗？哎，您来看看这图片啊，是不是跟我的描述啊、在我的描述之下，您已经猜得差不多了，跟您猜的是不是一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自动进入抽奖池。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来关注今天啊又是大风降温的天气。首先来说啊，今天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这风不小啊，今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这个西北风啊4级到6级，阵风7级到9级，局地10级以上的大风。在这种大风天气之下，温度也会随之下降，今明两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最低气温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9到10度。明天早晨我们来看看，在张家口啊、承德、秦皇岛北部，包括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还有霜冻天气。今天的温度，石家庄今天晴天，10度到24度，雄安新区晴，9度到22度，北京多云转晴，9度到20度。继续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来看一下假期消费。国家补贴叠加地方扩补政策落地啊，来看看在国补之下，您消费啊，这是正好又遇上了一个假期的消费旺季嘛。河北省的消费品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热潮。来看到数据，仅10月1号当天，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400多万，销售额5.01亿，惠及到消费者8万多人次。再来看行业动态，十一假期，石家庄市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的创业者们依然在岗，但是他们主打一个没有班味儿啊，因为 OPC 这个是艺人公司嘛，假期里面艺人公司创业者陈东东的工作进度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绝大部分工作是由数字员工，也就是由 AI 来完成的，他只需要每天晚上定时的查看一下进度就可以了。 AI 包揽产品架构开发等多项工作，7天24小时在线，智能又高效。再来看出游方面，1号到7号，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每天展演2场，上午10点到10点半，晚间8点到8点半。再来打卡邯郸幸福街，幸福街上有幸福站、幸福饼、幸福小串随处可见，整条街巷都是幸福元素，在这儿目之所及皆是幸福。再来说说健康方面啊，这十一假期呢也是亲朋相聚驾车出游的高峰期。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喝无醇啤酒啊，大家相聚的时候喝无醇啤酒开车 会被认定为酒驾吗？国标规定酒精度数不高于 0.5 度即可以标注无醇，因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低于一定量就可以宣称为零，而数学意义上的零实际检测当中其实很难达到。那交警提示，只要标签里边它含有酒精，甭管是哪种酒，驾驶之前都要三思，哪怕标明了无醇，驾驶人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再来看大风降温啊，这换季时节呢，皮肤也容易敏感干燥，需要好好的呵护，太多的瓶瓶罐罐也不如一瓶滋润的面霜实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贵妇级护肤品海蓝之谜奇迹面霜，说它是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1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依然在继续，我们今天依然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超长蛋挞，一个礼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是最近也是特别爆火的哈。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啊，然后通知您今儿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怎么来参与抽奖？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在里面搜索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就可以看到题目，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会进入到抽奖池了。甭管答对答错啊，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每天都会选取一位新

0: 幸运听众，我们来送出奖品。来看看今天题目，您点击进去刷新一下，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其实它是一类东西，都是甜品啊，都是甜品这种食物，但是它完全属于不同的两个年代啊。就第一张图片，你一看就是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会比较喜欢吃的啊，经常见到的一种啊，不多，那个时候可能甜品种类也不多吧，然后就这种是比较主流的一种甜品，不光我们喜欢吃，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都会喜欢吃这个东西。刚才有朋友还留言呢，说正好假期刚去看爷爷来着，看望爷爷的时候就买了这个，这属于一个老式零食，老式甜品啊。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0635这朋友说了，哎呦，图一，这东西绝对是我儿时的回忆。然后手机尾号6025这朋友说，我老公特别爱吃图片一的这个东西，就是这种老式的，去超市但凡看着准得买一袋。严小北10926这朋友说，我这第一张图片，我小时候的味道，我到现在我都挺喜欢吃的，因为它吃起来，对啊，就是脆脆甜甜的，口感很好啊。然后爆辣蛋炒饭这朋友说，哎呦，今天这俩甜品是根据我的口味选的吗？我都很喜欢吃啊。说第一个小时候就觉得这东西很好吃，说现在啊，也能买着这东西，但是你觉得买不到小时候的味道了。说第二个啊，软软的甜甜的，有很多的名字，而且它有很多的口味儿，什么巧克力味儿的，原味儿的，抹茶味儿的，哎呀，还有很多水果味儿的，说挺甜的，但是松松软软也挺好吃的。手机尾号5986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图片，说现在其实还有卖的，说小时候啊，现在想想小时候家里那会儿条件有限啊，吃点这个都算奢侈的。手机尾号0011这朋友也在答题，看到您的留言了哈。还有手机尾号7665，还有手机尾号9208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题我们老家也有这个东西啊，现在也记得这个美食。还有这位朋友0011也说，说两张虽然都是甜品啊，说但是年代真的完全不同。说我记得第一张图片，我们小时候呢，那个时候，哎呀，这种东西很有限啊，就是每次大人可能只给一点啊，就很控制，大人给发一点，剩下的就得收起来慢慢吃，说要不然不管着的话，一顿就吃完了。是的，那个时候家里买点什么甜品也好，包括那会儿有桃酥啊，说买点这个都得是限量供应的啊，拿那柜子得锁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两张图片啊，两种甜品，您都能猜到是什么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看图在页面评论区来留言答题吧，答题啊就可以来共同聊一聊这个话题，说说您的相关回忆，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送出黄金小马一个，或者是超长蛋挞一份。来吧，我们也回顾一下最近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1: 我天！
2: 你好，你好，我是麦。
1: 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
2: 啊，你是石家庄的？
1: 对。
2: 啊，贵姓啊？
1: 姓贡，贡献的贡。
2: 贡献的贡。
1: 啊，
2: 哦，蛮少见的姓啊。恭喜贡女士中奖了，这个
1: 谢谢谢谢。
2: 惊喜之电，有没有想到？
1: 没有，你打电话我一听我都有点懵。
2: 参与互动多久了？
1: 很久就听，然后也有时间就参与，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送完孩子路上一直都开着。
2: 你是更喜欢益智类的还是怀旧类的？
1: 比较就是怀旧类的多一点。
2: 哦，猜过的老物件哪个让你印象极为深刻？
1: 就是前两天那个电视。
2: 电视机？
1: 电视机那个屏，就是
2: 哦，检修的时候的那个花花的那个屏。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啊，为什么？
1: 当时就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以后才知道。
2: 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解答很多当年的未解之谜啊。
1: 对对 对, 对，确实是。
2: 那龚女士，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山姆的早餐面包呢？
1: 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
2: 哦，所以为什么？
1: 我闺女8月16生日，我想送给她。
2: 8月16就中秋节第二天呗。我们尽快给您发货。或者过节了，要有什么心愿吗？
1: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的，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家庭幸福。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次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一起关注话题热点。假期期间啊，我们肯定要来关注一下出游的一些新趋势、新变化。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两个新变化，一个是国庆出游，大家用 AI 做攻略这事儿；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选择不再住酒店，而是住什么呢？住在新能源车里边这事儿哈。我们先来说大家出游用 AI 做攻略吧。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会把这事儿交给这个 AI 啊，交给豆包。输入出发时间啊、酒店位置啊、想去的地方，它都能帮你编排好这个路线。包括每天几点出门啊，在哪儿吃饭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包括现在很多旅游平台也有自己的 AI 旅行助手啊，也都很方便。但是问题来了，把旅行交给 AI， 大家体验怎么样啊？真正用 AI 给的旅行攻略，带着这个攻略去旅行的朋友，反馈如何？到底是省事了还是费事了呢？来看看，有用户分享 AI 给的攻略非常完整，几点起床，先去哪儿，两个景点之间打车多久，中午在哪儿吃饭，全都写好了。但是说 AI 有一点没考虑到，什么呀？国庆期间的人流量问题。说其中有一站啊，到了之后才发现人多的超出想象。有朋友说了，用 AI 做的攻略，说几点几点让我们去簪花拍照，结果去了之后排大长队。节假日打车进去容易啊，但是你出来特别难，晚上回酒店一直叫不到车，公交也挤不上去，折腾了很久才回到酒店。也有用户反映说要让 AI 帮我尝鲜啊，说去了一个小众度假区，觉得挺好是吧，人少，但是去了之后发现人是少，大半的店铺也没开业。 所以很多朋友都表示以后还是会用 AI 来推荐景点啊，包括一些餐厅跟游玩的区域。AI 很适合帮我们去扩大信息边界，但它不一定能够替你决定应该去哪里，因为旅行呢最终还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 AI 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有什么，但是什么值得你亲自去看仍然要自己判断。再来说一个变化，就是很多朋友选择住到了新能源车里啊，很多车主会把自己的车改造成一个移动的卧室，因为现在很多车都有一键乘床的模式，在高速服务区啊，在景区停车场啊，或者在酒店停车场，包括有一些这个不断完善的营地啊，都可以提供一些停靠补给的服务哈，可能在这儿也就是补给一晚上也就睡觉了。很多朋友说的确现在新能源汽车呀，这个越来越多，车身尺寸也很大，所以说在车里边睡觉这事儿啊也比较现实。但是游客住在车上，酒店的住宿需求确实会被分流，有业内人士就建议了，一些具备空间条件的酒店是否可以把部分功能向营地来转型，把床车客人啊转化为稳定客源，这是酒店在行业供过于求的这种困局当中啊盘活闲置空间，拓展非客房收入来源的一种现实路径。

万能面霜一点也不为过，对所有肤质都十分的友好。尤其是换季，很多朋友发现皮肤开始不舒服了，泛红啊、过敏等等都可以用上它。它的神奇呢，源于海蓝之谜的专利成分深海聚藻活性精粹，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给肌肤深层次的滋养。它挖出来之后呢，是奶油一样的质地，上脸之前呢，你需要用手指或者是用手心稍微的揉搓乳化一下，等到它乳化成半透明的状态，皮肤就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轻按在肌肤上，皮肤立刻就有很强的水润感，你的小脸就可以变得像豆腐一样软软的又嫩嫩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质一天比一天光滑细腻，不但效果明显，我觉得用上它还能够产生幸福感，就感觉自己变得更加精致的同时，享受到了一种被重视的真实感。像我身边有很多的姑娘说，用完它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换其他的面霜了，毕竟是大牌啊，真的是没有平替。专利的成分还有技术，并不是一般的产品是能够弥补和替代的。味道闻起来也很清新，很好闻。我觉得女孩子嘛，这是要香香软软的。官网6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售价是3000加。我们乐商城的假期福利放送，60毫升只要299块钱，相当于官网的零头都不到，给您顺丰发货，快马加鞭给您送达，让您用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无论您是日常的囤货还是说想要尝尝鲜儿，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那除了呵护好我们的脸之外呢，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像这个季节呢，也可能会出现指尖起皮儿、倒刺、手背干涩、紧绷等等，也需要常备一支护手霜。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法国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的外形也很好看，是一种不对称的爱心的造型，搭配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就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挤出来之后呢，它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的乳液质地，又丝滑又奶润，抹在手上哈，就可以让你养出很细腻又很柔润的双手。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前调呢是清冽干净的森林香味，后调呢缓缓过渡成了温润的花果香，真的涂上之后连香水都省了。原价一支是550元，乐商城换季特惠259，您就可以到手了，还可以选择礼盒款。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让你的每一次护手都超级有仪式感。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假期出行路上，也欢迎各位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来留言互动哈。早上的时间啊，出门看天气要提示各位，其实不提示大家能感受到今天一出门啊，大风降温扑面而来。